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3: 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4: 当松花江的浪花拍打岁月的岸壁，
1: 当长白山的林海回荡千年的回响，
4: 在吉林的大地上，总有一种力量向阳而生。
5: 要让传统松花在新时代守正创新，在非遗中发扬。
6: 台上一秒经验，台下半生打磨。
7: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0: 他们以艺术为笔，以梦想为墨，书写着关东大地的滚烫情怀。
1: 大家好，这里是梦想领航团，我是梦想推荐官主持人慧宇。
2: 2026年，吉林广播电视台融媒专栏《梦想领航团》，打破边界，汇聚星光，让梦想在时代中尽情飞扬。
3: 我用心地雕塑每一位抗战英雄的时候，就是想把那段风雪里永不折腰的民族精神永远的留住。
1: 看，这是书法的笔走龙蛇，绘画的墨彩生辉。听，这是二人转的诙谐灵动，声乐的婉转悠扬。
0: 在这里，你能看见老艺术家们坚守传承的执着，也能遇见新生代追逐热爱的锋芒，能感受二人转的热辣鲜活，也能品味书画雕刻的雅致深沉。
4: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演老太太，到现在还演老太太。只要咱老百姓开心，我呀就开心。
2: 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看见，每一种热爱都值得被喝彩。
5: 用我们的笔把这片土地真实地描写出来。
2: 梦想领航团，
0: 用镜头记录感动，
2: 用融媒传递力量，
0: 让吉林特色走向全国，
2: 让长白情怀温暖人心。
0: 今天让我们一同共赴
2: 梦想之约。
1: 梦想领航团，梦想的路上有你有我，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我们说，在白山横亘长天，松水奔流不息，广袤的黑土地上也藏着吉林独有的文化根脉。有这样的一位学者，他把半生的时光交付给田野山林，踏遍长白山的沟沟岭岭，行走松花江两岸的村落，行走在山间地头，寻访老艺人、老把式，把即将消逝的民间记忆一笔一笔地记录下来。那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专访嘉宾，曹宝明老师。曹老师您好。
6: 你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梦想领航团。那我先问一下曹老师，您的梦想是什么？
6: 提起我的梦想啊，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把在民间流传的大量的故事和传说抢救出来，挖掘出来，让他们更好的流传在生活当中。
1: 所以在这个您的多年的时间当中，我们在不断的和民间故事打交道，收集故事。那我在咱们见面的第一句话，我说老师，有没有人说您就是咱们吉林东北故事的行走的这个传承人？
6: 他们经常这样称呼我。
1: 嗯，
6: 我觉得大家这种概括非常的准啊，也确实我是我这些年来生活的实际情况，
1: 就是点点滴滴的都是我们的东北故事。
6: 对，
1: 这些故事包含了哪些类别呢？
6: 提起这个包含呢、特别多，
1: 特别多，
6: 哎，特别多。你说包括我们所说的我们这个山林文化、木榜文化、陶器文化、人参文化、渔猎文化，
1: 哎呦，
6: 农耕文化、等等等等。
1: 所以这些如果说把它变成了一个一个的关键词，它每一个都代表了咱们吉林的标签，可以这么说吗？或者东北的标签？
6: 对，
1: 一听到这些老把头、人参把头，是不是？
6: 对，
1: 渔猎文化就想到了我们的东北，想到了我们的吉林。
6: 对，
1: 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关注的主题是踏遍白山松水，守望黑土文脉，和我们的曹宝明老师共同来关注我们的中国，尤其是我们的很多非遗文化，还有我们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的一些故事。我们说现在呢都要会讲故事，要讲好中国故事，同时呢我们要讲好我们的吉林故事。那您身边也不乏有一些喜欢听您讲故事的人，他们什么样的人居多呢？曹老师，
6: 听我讲故事的人嘛，方方面面都有。那么特别是村落、街道、学校，他们每次让我去都是这个主题，
1: 都是这个主题，
6: 哎，他必须得先给
1: 直接说，曹老师来
6: 讲
1: 个故事。

0: 对，
1: 是吧？
0: 都是这样。
1: 那这样，如果这样的话，就是我觉得是一个东北文化故事的一个百科全书，是怎么做到把这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讲得如此生动，又在讲的过程当中不断地搜集更多的更鲜活的这些民间的故事，这是一种挺不容易的，挺厉害的一种本领和本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

0: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多种方式实现我们的收听收看，比如说呢，我们的吉祥新闻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视频呈现，乡村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可听可见，可以互动留言，也期待着更多的好朋友点点关注，点点赞，分享我们的朋友圈。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当松花江的浪花拍打岁月的岸壁，
1: 当长白山的林海回荡千年的回响，
2: 在吉林的大地上，总有一种力量向阳而生。
3: 要让传统书法在新时代守正创新，在非遗中发扬。
4: 台上一秒惊艳，台下半生打磨。
5: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1: 他们以艺术为笔，以梦想为墨，书写着关东大地的滚烫情怀。
0: 大家好，这里是梦想领航团，我是梦想推荐官主持人慧宇。
2: 2026年，吉林广播电视台融媒专栏《梦想领航团》，打破边界，汇聚星光，让梦想在时代中尽情飞扬。
6: 我用心地雕塑每一位抗联英雄的时候，就是想把那段风雪里永不折腰的民族精神永远地留住。
1: 看，这是书法的笔走龙蛇，绘画的墨彩生辉。听，这是二人转的诙谐灵动，声乐的婉转悠扬。在这里，你能看见老艺术家们坚守传承的执着，也能遇见新生代追逐热爱的锋芒，能感受二人转的热辣鲜活，也能品味书画雕刻的雅致深沉。
7: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演老太太，到现在还演老太太。只要咱老百姓开心，我呀就开心。
2: 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看见，每一种热爱都值得被喝彩。
8: 用我们的笔把这片土地真实地描写出来。
1: 梦想领航团，用镜头记录感动，
2: 用融媒传递力量，
1: 让吉林特色走向全国，
2: 让长白情怀温暖人心。
1: 今天让我们一同共赴
2: 梦想之约。
0: 梦想领航团，让我们共赴我们的梦想之约。今天我们对话来自我们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十大杰出人物、著名的文学者曹网明老师。那曹老师，其实想采访您应该是好久之前会就有这个想法了。今天能够和曹老师同时在我们的梦想领航团当中共同来分享，我觉得这是我们栏目的荣幸。那我知道您是共和国的同龄人，马上就到多少岁了，跟我们大家说一说。
9: 差两岁就80，78岁。
0: 您自己想过吗？每一天和故事打交道，有没有人说您这也跟年龄不符呀？
9: 其实大家就记住我的时候，我一直是这样的。
0: 嗯，
9: 好像我也没年轻过啊，
0: 但也没老过。
9: 嗯，
0: 是，嗯，
9: 就是因为有田野，有这种文化，
0: 有田野
9: 养育了我，所以我走在田野当中就不觉得自己老。
0: 那什么时候和我们的民间故事结缘的吗？就是您还记得吗？追溯到多少年之前，是哪一个人、哪一件事儿、什么样的一个事件或者故事，让您突然之间觉得，哎，讲述东北文化故事这事儿有点意思，还记得吗？
9: 嗯，这个非常多。
0: 嗯
9: 嗯，但是有一件事儿我是无论如何也忘不掉。
0: 哦，
9: 我

0: 是76年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毕业之后吧，就留校当老师。这个当老师当中呢，就是要领学生去毕业实践，叫采风。
1: 采风。
0: 哎，采风，采风！我记得当时我领着15个学生，吉林大学中文系的，到达的是吉林省九台县。这个我有个习惯
1: 那时候还叫九台县呢，
0: 啊，九当时叫九台县，然后这个我什么习惯呢？就是要先领大家看一看档案馆、地方志、县志。
1: 哦，这是您的一个习惯，
0: 对，另外
1: 因
0: 一
1: 为
0: 个，
1: 你看每一个人到不同的地方，他不一样，有的是到当地的有特色的景点，
0: 对，
1: 有的是去逛逛早事儿，
0: 哦，对
1: 您
0: 对
1: 是
0: 对，
1: 要到档案馆看看当地的文献，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当时我领学生，一个是我要了解九台，那么我也得让学生也得了解，所以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在看着档案的时候，就突然发现一张纸，这张纸吧，就是已经是这个，好像历次这个。运动啊，涂改呀、啊，折叠的都快折了。上面写这么一句话：“三江好，推翻日本火车。”啪，一个公章，涂改工作队，这么一张纸。
1: 这个有历史年头
0: 对
1: 了，
0: 呀、啊，那一看就是那个当年这个历次，
1: 就是有点历史的文化了，时间比较久了。
0: 比较久了。
1: 您是不是对这个纸，尤其看它折折叠叠的这种老式的，一看有历史年头的东西，一下子就特别的敏感，
0: 特别敏感，而且特别感兴趣，
1: 感
0: 就是
1: 兴
0: 它有
1: 趣。
0: 历史的这个沧桑感和有一种记忆在里边。
1: 所以您当时想的就是我要找到背后的故事，
0: 是不是？然后就是和学生一起啊，把它收集之后，我就写了一个《三江好传奇》，在《长春日报》连载。连载之后1年以后，没有什么消息。有一天半夜10点多钟，突然有人敲我家门。
1: 您还记得半夜10点多啊？
0: 这个我推开门，谁家谁半夜来找我呢？我推门一看，一个解放军，一个大约40多岁左右的解放军，旁边站一个小解放军，拎个包。一看这人就是什么呢？他就是这个一个领导
1: 拎包有
0: 一
1: 拎
0: 看就
1: 包
0: 是个
1: 的，
0: 官儿，那个是拎包的，是看来是个兵。那个他啪打了一阵，你是曹保明老师吗？我
1: 当
0: 说
1: 时
0: 我
1: 害怕没？
0: 是啊，我说我是曹保明。
1: 什么情况呢？解放军战士到我门前，大半夜的来
0: 是就
1: 敲
0: 是反正
1: 门，
0: 完我说完了，他上来扑到我怀里就哭了。他说：“曹老师啊，他说我就是三江好的儿子。他说俺2岁，娘就领我离开东北，从此再也不知道父亲的消息。他说1年前有人出差看你写我父亲在这个《长春日报》连载，后来我就把我父亲推翻了日本火车，而且又叫被日本人杀害。然后
1: 所以他
0: 故事。”
1: 就一下子触动到他的这个心里了，
0: 是，
1: 您的故事走进他的心里了。
0: 我的故事走进他的心里，也使我走进了故事。这件事情正像你问的那样，促进了我什么呢？我开始想，难道东北吉林就一个这样的人吗？于是我再也没有星期天节假日，我就开始走进东北的敬老院、大车店，就开始搜集故事了，
1: 而且我们知
0: 是
1: 道，
0: 这么
1: 这
0: 开
1: 种
0: 始的。
1: 越下沉的地方，可能越艰苦。它不是说寻找这种美丽的山山水水，而是走进老百姓的田间地头，是不是？
0: 对，就是这件事情让我走进东北。走进东北之后呢，我就开始找这样的人之外，于是我接触了大量吉林省的瓦砷、淘金、伐木、渔猎、政法菜刀、末日节骨、董十二狗、炸小孩，各种老字号
1: 老
0: 都
1: 字号，
0: 涌进了我的生活。所以要说故事，我是这么走进来的。
1: 您挖掘了一个又一个的鲜活的故事，同时通过故事，可能也成就了一个又一个的地方特色，比如说我们的查干湖，是吧？
0: 对，
1: 这个您得说一说，查干湖是您的故事先火的，还是查干湖先火的？咱们在片花之后继续和老师来聊一聊。那本栏目也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片花之后我们马上回
2: 本栏
1: 来。
2: 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885888，04318928888。

0: 山松水守望黑土文脉。刚才我们说到了老师的一个故事，一篇文章，让您的东北故事的挖掘的这个足迹就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呢，今天带来了多少本书，老师？
1: 我今天带来了十本。
0: 十本只是我们的20%吧，是不是？
1: 对。
0: 那老师的这个书，我这边这个已经摞了两摞子了，但是呢，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比如说《人参大典》啊，这个今天带来主要是人参系列《百草有约》，给大家看一看，各种各样的，每一本都是精装版，厚厚的，很沉重，一个故事又一个故事。我觉得这里面的每一个文字都是我们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那咱们回到查干湖的故事好不好？说一说查干湖，这是哪年的事儿呢？
1: 提起查干湖的故事就和我方才说的有关联。
0: 嗯，
1: 所以当年我就开始是寻找，我说吉林难道就一个这样的故事吗？
0: 嗯，
1: 还有什么样的故事呢？记得那是一个秋天，
0: 记得那是一个秋天、
1: 啊、外边下着大雪呀、啊、
0: 还是记得是哪一年吗？或者说
1: 上个世纪的80年代那样。
0: 我们以为查干湖的故事一定都是冬天冬捕开始的，
1: 对对对，
0: 你是从秋天的秋末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1: 也接近冬天了、
0: 哦、
1: 但是就是深秋吧。
0: 在您去发掘之前，查干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
1: 在我去之前呢，就是我不了解查干湖情况。
0: 那为什么会一下走进查干湖？
1: 对，我正是去寻找，就是吉林省还有没有非常独特的故事和事情、
0: 嗯
1: 啊、和杭帮文化。于是我就走到那之后呢，哎，突然看见一帮人背着网，
0: 啊、哦，
1: 赶着大车。我说去干什么？他说去打鱼。我就有点愣了，怎么冬天外边下雪嘛，又有冰，马上江河就冻了，那怎么打鱼啊？不冻上了吗？
0: 因为我们北方人会觉得，那鱼不都是哈、啊、这个
1: 在水里游啊？
0: 金秋或者说夏天的时候，
1: 对对对，
0: 这个这鱼肥的时候应该在那个季节，是不是水美鱼肥的时节？
1: 是，于是我就产生了一种疑问，这样呢，我就跟他们一个老把头啊，我说领我去吧，大爷，他说走吧，我就介绍我说我是大学老师啊。
0: 那个时候您的年龄是多大？
1: 那时候才40出头吧，40多岁那样。
0: 跟老把头就带着您走了，
1: 带着我走
0: 了。当时老把头的形象是个什么样的？
1: 当时老把头形象就是，也是戴着一个大狗熊帽子、
0: 说到这儿，我得必须、那咱得还原一下呗，老师。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啊、你也可以把耳麦摘下来，要不然戴一块可能有点热。当时的老把头来还原一下。
1: 当时这个老把头呢，他就戴着一个这样的狗皮帽子。
0: 哎呀，
1: 这帽子。哎，我当时一看，我说大爷，你这个帽子，这个能有多少年呢？他说我已经戴了大半辈子了。他说每个冬天的时候，我要出门打鱼呀、赶集呀，我都要戴着这个帽子。所以他跟我说完了，我说你一定要领我到你的网房子里去。那么他就答应我了。答应我之后，我和他俩一起在他网房子住了一个多月。那么这一个多月就使我触发了我一定要写吉林省查干湖东捕打鱼的故事。
0: 您是完全跟了他这个东捕的过程是吗？
1: 这整个过程跟着他。而且他当时是把头，那么这个把头呢下边还有很多，他带了很多这个小把头啊，就而且这打鱼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作。哎，你比如说耙犁坏了你得有木匠。冰川坏了你得有铁匠，
0: 他得懂。
1: 还得懂。帽子坏了你得有皮匠。所以整个的打鱼工实际是一种综合的文化遗产。
0: 我们听了这些年好像通过人参把头这个领域我们知道了好多的把头。那曹老师既然讲故事，您能不能把这个把头的这个词儿、这个称呼给我们诠释一下呢？
1: 这个把头啊，实际不是现在我们说的这个把。是应该是帮头，一帮两帮的帮
0: 啊，帮头就是领航人，
1: 领航人
0: 哦，
1: 领头人
0: 就是头
1: 头，但是为啥叫把头呢？
0: 对，
1: 实际就是这个把头发的这个音，是在把头本身的汉语的意思是帮头，一帮人的领头的人叫帮头，可是由于中原地区闯关东的山东、河北， 啊，他们到达东北以后，他们就发言的时候，邦头邦头邦头。

0: 一点点变成这个了。
1: 哦，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蒙古族他们管巴特尔，巴图巴特是英雄的意思。
1: 哦，
0: 那么帮头也是个英雄，一般的英雄才能当把头，所以就是他呢，蒙古族管把头，他叫帮头，他叫巴特尔巴图鲁，满语叫巴图鲁，也是英雄的意思。
1: 哦，
0: 所以整个满语，整个东北的方言当中的把头是帮头的意思。
1: 明白。
0: 但是它变化成现代的这个名词了。
1: 所以这个把头可不是谁都能当的，是吧？
0: 不是。
1: 就是它首先得是用咱现在说得有技术含量，你得懂。
0: 对。
1: 第二个是不是人品也得响当当的呀？
0: 人品必须得好。
1: 必须得好。
0: 嗯，因为他要带领这一帮人，
1: 对，
0: 帮头吗？把头吗？
1: 嗯，
0: 所以他得保护大家的安全，
1: 嗯，
0: 而且还能真正达到鱼，是不是啊？能够满载而归，
1: 嗯，
0: 所以他要是没有技术是不行的。但是很重要的是人品和良心。
1: 哎，这个很重要，就是他等于去了这么个地儿，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说上长白山的这个山林里，你去这个挖参。
0: 嗯，
1: 这是人参把头。那上这个查干湖，那个年代可能安全系数还没有这么高，你得保证所有的人的安全系数，一旦出现问题，他得把人安全的带回来。
0: 对，
1: 家人得放心把这个孩子啊，老公啊，家里的人得放心交给你，这个很重要。
0: 是这样。
1: 哦，
0: 哎，那么他就是比较委难的活，他去，他不让新来的孩子去。
1: 嗯，
0: 哎，你比如说有时候这网啊，在冰下就被那个石头和树枝都刮住了，
1: 嗯，
0: 就是人要下去叫摘挂子，摘挂子一般的情况下都新来的小孩你下去，但是老把头说孩子我下。
1: 哦，
0: 所以这老把头有时候就自己就扎到冰窟里，冰面上的人都在等着，
1: 嗯，
0: 而且大家心里头都在佩服老把头的为人。
1: 所以现在我们看的是热热闹闹的这个查干湖的东北的这种东捕现象，但其实回到多少年前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
0: 对，
1: 很艰辛也很危险的一个湖。
0: 很危险。
1: 哦，原来是这样。不通过曹老师的这个讲解，可能我们对这个把头，对东捕还是没有那么深刻的理解，只是变成了一种，现在更多的是一种仪式感。那只有讲故事，把这个故事讲细了，我们才知道它的整个的文化的传承和文脉。梦想的领航团期待着每一个有梦想的您。老师，咱把帽子摘了吧，是有点热。这个帽子咱戴了多少年？
0: 这个帽子已经戴了30多年了。
1: 30多年了。
0: 而且这个帽子正是查干湖的鱼把头
1: 哦
0: 送给我的。
1: 哎呦，
0: 所以每年
1: 手感特别的好。
0: 是每年的东捕的时候呢，我都带着它去捕捞头鱼，
1: 嗯，
0: 和把头一起，所以这个帽子有自己的文化经历。
1: 就是他每年你都会带着他去一次，
0: 每年他都让我去和另一个把头一块捕捞头鱼，
1: 嗯，
0: 而且我就戴着这个帽子，
1: 这帽子它的这个价值也是变得就不太一样了，是不是？不一般了，
0: 它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记忆。
1: 其实曹老师的故事真的是讲也讲不完，那这一时段呢我们暂时告一段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的内容。我们的梦想领航团期待着每一个有梦想的您。今天呢我们就踏遍白山松水，守望黑土文脉，和我们的曹宝明老师共同走进他的东北故事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继续分享。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

0: 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倒掉。
8: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梦想领航团，我是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那其实说到了渔猎文化，这有鱼把头哈。那还有一个文化，就是我们刚才您也提到了无数次，就是我们的人参文化。这东北三宝，那您得跟我们说一说，跟人参结缘，这又是哪个年的事儿呢？
9: 其实我和人参结缘，也和我前面去寻找黑土地松花江两岸的大量的文化有关。
8: 嗯，
9: 因为我们知道长白山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和代表性就是人参。
8: 是，
9: 而且人参在我们的历史上那是吉林省最重要的标配。所以你看在2000多年前的唐和渤海时期，吉林人参就通过朝贡道进贡到今天的西安，古代的长安。
8: 哦，我们从小的时候就知道咱东北的三宝，那个时候儿时的时候记忆就非常深刻。
9: 嗯，
8: 一天天叨咕着人参人参，然后慢慢的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动画片人参娃娃，那时候的人参娃娃很吸引孩子们，知道人参娃娃的可爱，知道人参娃娃头顶上的那个小红的啊小铃子，还有就是看到人参的时候第一时间要喊个棒槌，再之后呢要系上红绳。那您这个带着什么样的一种心理的这种情感去挖掘人参故事，是在什么时候？
9: 这个大约也是在从我大学毕业到我最后专门从事吉林文化遗产和文化搜集研究工作开始。那么几十年来这是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人参文化实际在山里中发现人参以后，老把头要用红绳把它圈上，圈上以后呢才能用鹿骨钳子去挖。但是别人说为什么呢，说不让山孩子跑喽。
8: 真的会跑掉吗？
9: 实际上就是这是一个说法。那么就是挖人参有一种仪式，那么这种仪式高红线拴上的仪式并不是人们所说的怕他跑了，其实不是他跑了，而是挖参人特别疲劳，眼睛疲劳，就是当他不用红线拴上的话，那么他就看走眼了。所以就是红和绿和绿草红绳是一种文化的区别。
8: 因为这个走着走着你会发现突然之间一下子很欣喜能发现，但是你要是不拴上绳，可能过一会儿它就混在这个草丛当中了。
9: 对，实际是挖参人的生活经验的积累。
8: 那为什么要喊一句棒槌呢？
9: 喊棒槌呢就是东北民间的一种习俗。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对表示最亲切的人的时候，我们不喊大名，喊小名。就像是个，往往家里饭做好了，母亲不喊大名，
8: 对，说慧宇要吃饭了，
9: 二啊，回家吃饭了，他这么喊。
8: 对。
9: 那么人棒槌是人参的小名。
8: 哦，他是小名。
9: 小名。就是因为一是他长得很像那个。
8: 像小棒槌。
9: 棒槌就是东北民间那个。这个妇女洗衣服在河边敲的，
8: 对，敲衣服用的
9: 啊，对，另外呢，它长得非常像人，是不是啊？它就是那种人形，所以人们叫这个小名非常亲切，而且也表现了人和大自然的这种融合，这种关系，反映了一种心理。
8: 老师呢，今天拿来的这属于人参系列哈，我们看到了有很多本儿。那这一系列您当时是怎么样的一种想法？然后这一系列的这个书籍是有它自己的脉络吗？
9: 这 我今天拿来的是10本，是。

0: 长白山人参文化大全，
1: 人参文化大全特别的多，特别的齐，都是跟围绕着人参来的，
0: 都和人参有关啊。那么是因为呢，我们现在就是有这样一句固定的一个说法，叫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
1: 对，
0: 吉林人参看长白山，
1: 长白山，
0: 所以就是长白山的人参文化是吉林代表性的文化，那么这个文化当中呢，就是我们省里也非常重视，所以大力挖掘传承人参文化，因此就是人参文化就形成了我这些年来重点搜集整理讲述的文化类别。
1: 那这十本书，这十几本书，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比如说你手里拿的这是属于跟百草相关的，因为人参本身我们说道地药材，百草之一，百草之王，
0: 对，
1: 是吧？所以它是这个在百草当中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品类。
0: 对，百草之王，那就
1: 是
0: 指的就是人参，
1: 是
0: 不是啊？人参是百草当中最具代表性的。那么，而且我们吉林省作为人参文化的代表性文化，有自己独特的存在。哎，你比如说服从县，服从县图书馆竟然有200本人参的文化
1: 附送
0: 故事啊，这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而且最近我们在长白山里发现了一个地方，有500个兆头。就是挖参人每当发现人参，要在树上刻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要记下来，当年几个人挖的，发现是几品叶，哎，这是森林的语言，是独特的。
1: 就是都在刻在这个旁边的这个大树上吗？
0: 刻在旁边一个松树上。
1: 那您指的是它已经500个兆头，是指500次被发现的这个机会吗？
0: 最少500个，500次。
1: 哦，
0: 因为每一次发现这个兆头刻在上面呢，后一帮人来发现这个兆头之后，还要从上边要识别。上一次是什么时候？
1: 就这个地儿是一个产人参的一个宝地，是这个意思吗？
0: 是这个意思。而且还要人们在这个有兆头的地方，还可以继续寻找到人参。
1: 是的，因为它有人参开花之后结的那个籽儿，它可能还会散落在周围，是不是？
0: 对对对，它是一种记号，
1: 是
0: 森林的语言，所以我们在别处是没有的。所以在长白山存在的这种森林文化的语言和森林文化的字号啊，是一个字画一样刻在树上，是独特的长白山人参文化的存在。
1: 您刚才说到这种森林的语言，一下子就特别打动着我。我觉得每个人对不同的事物它的敏感度不一样。曹老师，那您对自然，尤其是我们东北文化的这种给您反射到的语言，是不是超级敏感？比如说看到什么之后，你第一时间就会比别人要敏感个多少倍，上百倍，上千倍的那种敏感度。
0: 对，当我一看到自然中出现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比如说像人参，或者是我听到一个挖参人讲述自己的爷爷父亲，挖参的传承，我非常感兴趣，是因为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的走向。文化传承走向就是文化遗产是代代传承，所以一找到这个，我就去追寻他的父亲，他的爷爷，挖人参，于是就大量的故事就产生了。
1: 可能他自己都没觉得这是故事，
0: 他自己
1: 通过您的挖掘之后啊，原来还可以这样，是这样吗？
0: 对，
1: 就
0: 大量的是这样情况，是我按照讲述人自己的生活历史去挖掘吉林省独特的地域文化。
1: 吉林省独特的地域文化，所以这个用一本一本的书把它记录下来，这个对于吉林省未来的发展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说从传承保存到未来的发展，它是一个线性的，它是一个记录，这种记录您觉得对我们吉林的这个意义是怎样的？
0: 这种记录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非常重要的文化历史。那么在这个历史当中还包括自然历史、文化历史和人文历史。哎，你比如说人们提到吉林了，那你就提到长白山，长白山有什么呢？所以就用人参这个符号就把长白山吉林独特的地域文化表示出来了。因为文化遗产的四个特征，第一就叫久远的历史，第二叫清晰的传承，第三叫活态的存在，第四叫鲜明的特色。所以这些文化符号讲述的就是这块地域上鲜明的文化特色。所以实际我在学

0: 寻找故事的时候，我主要是找吉林的文化特色，这一点，那么是我这些年来一直遵循着的这样一个目标。
1: 我觉得，就是当我们去做一件事儿不知疲惫的时候，一定有一种信念在支撑着您。还有2岁，接近80岁，但是别人看您永远都是精力十足、精神头十足的这样的一位文学者。那是什么支撑着您每一天都在这个记录、听故事、攒故事、写故事的过程呢？不知疲惫，您累吗？
0: 实际上，我在写的时候觉不出累。写完了就觉得特别累，
1: 写完了有点累。
0: 而且在走的时候不觉得累。一闲下来就累了。但是正像你问的那样，我实际上我在很多的时候啊，我有一个难忘的过程，就是我到村里啊，我上次见的大爷，大爷70多岁，80多岁，90来岁了，有病了。等我再第二次赶到那儿，不是大爷已经病得说不出话来了，就是大爷刚去世了。所以我非常遗憾，所以我每天呢，我就觉得我自己啊，我恨不得我自己变成一个轮子，就每天要快一点转，快点到达那里，因为好多老讲故事的故事家的老人，他给我讲述的时候，我就担心看不着他，于是我也有时候工作忙就去不上，等我再去他就不在了，所以这是我终生的遗憾，有很多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行动太慢了。你再快点儿，再快点儿吧，因为我是在对文化消失挑战。是我在抢这个时间，是抢消失。我不让文化消失，是让它留在咱们这块土地上。
1: 我觉得是在和时间赛跑，我要把这些还没有消逝的文化内容把它捡起来攒起来，写在这个我们能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文字上。
0: 对，
1: 这个很重要。
0: 对，
1: 那对于文化需要传承、需要发展，尤其是传承，您对这个文化应该说是一个知识宝库，一点都不为过。是不是也更希望对于现在的青年人有一些寄语？比如说，我们说现在的青年的孩子可能更注重课本知识，或者他们自己的这个三观都会随着年代的变化有所改变。那如何将我们的传统文化和现在的年轻孩子能够起到一个很密切的、很自然顺然的一种链接？您想过这个问题吗？
0: 这个问题我时刻都在想，
1: 因
0: 为我觉得我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们特别愿意听，而且很多人就这样说：“曹老师啊，你啥时候去招我？咱们一块儿去。”有时候我就想吧，我一个是呢，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可以坐车，是吧？到那去，那过去根本不是，都走着去，所以住在窝棚里，住在。
1: 茅草屋当中，
0: 茅草屋东家的是不是还火炕什么的，所以我怕很多青年人吃不下这个苦。但是当他们听着这故事的时候，他们觉得能吃苦，是不是？你领我去吧，曹老师，都这样说。因此他们都捕捉我的时间，说曹老师你啥时候下去告诉我啊。我觉得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明天，都是为了孩子们。而且孩子们听着这个好故事，他们往往问我：“你怎么？你是怎么呢？怎么编出来的？”我说：“不是编出来的，是不是啊？”我说：“是我在下去的时候和传承人一起生活，一起生产，听他们讲的，啊，因此故事越好，他们越渴望着要跟我下去。”实际就是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的青年和我们今天我们的学者有责任要带领他们走入生活。走入人类的记忆，把优秀的文化传承引入到他们的经历当中。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学者、文化工作者应该做到的。
1: 对，我们说打这个盖房子，地基一定要厚重，要稳，要打得深。那对于我们的民族的发展的地基，其实就是我们以往的我们的这些年的故事的传承，历史的文化的厚垫，是不是？
0: 对，
1: 有了这些厚重的历史文化，上面的发展才会站得更高，站得更稳，站得更远，这个很重要。梦想的领航团期待着每一个有梦想的您，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来自我们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十大杰出人物，也是著名文化学者曹宝明老师，和您分享他的梦想故事。那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

0: 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当松花江的浪花拍打岁月的岸壁，
3: 当长白山的林海回荡千年的回响，
2: 在吉林的大地上，总有一种力量向阳而生。
4: 要让传统书法在新时代守正创新，在非遗中发扬。
5: 台上一秒惊艳，台下半生打磨。
6: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3: 他们以艺术为笔，以梦想为墨，书写着关东大地的滚烫情怀。
1: 大家好，这里是梦想领航团，我是梦想推荐官主持人慧宇。
2: 2026年，吉林广播电视台融媒专栏《梦想领航团》，打破边界，汇聚星光，让梦想在时代中尽情飞扬。
7: 我用心地雕琢每一位抗联英雄的时候，就是想把那段风雪里永不折腰的民族精神永远地留住。
3: 看，这是书法的笔走龙蛇，绘画的墨彩生辉。听，这是二人转的诙谐灵动，声乐的婉转悠扬。在这里，你能看见老艺术家们坚守传承的执着，也能遇见新生代追逐热爱的锋芒，能感受二人转的热辣鲜活，也能品味书画雕刻的雅致深沉。
8: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演老太太，到现在还演老太太。只要咱老百姓开心，我呀就开心。
2: 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看见，每一种热爱都值得被喝彩。
9: 用我们的笔把这片土地真实地描写出来。
2: 梦想领航团，
3: 用镜头记录感动，
2: 用融媒传递力量，
3: 让吉林特色走向全国，
2: 让长白情怀温暖人心。
3: 今天让我们一同共赴
2: 梦想之约。
1: 好，今天我们共同一同来共赴我们的梦想之约。我是您的梦想推荐官主持人慧宇，欢迎来到我们本期内容。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我们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十大杰出人物，也是著名的文化学者曹宝明老师。也有朋友在说了，说曹老师十年前看到您是这样，为什么十年后还是这个样子，没有变化？不少的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对吧？这样的一个想法，是不是？
10: 其实好朋友有时候见面也问着，你怎么不老呢？
1: 嗯，
10: 我说我怎么不老？我说我，但是可以说我没年轻过，我年轻时候就这样。
1: 哦，
10: 但实际上想起来是一种心情。
1: 嗯，
10: 那么这种心情实际就是我的一种理想和热爱。哎，你比如说，我总是在想要把我了解的东北的地域的传说、故事把它表述出来。所以每当我下去搜集田野塔查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有任何休息，而且我的调查习惯是在田野当中调查完了之后，我不回来再等，我甚至就是直接就写，晚上根本不睡，我也要把它写下来，然后第二天再进行重复的增加记忆。
1: 嗯，
10: 哎，比如说有时候你把它记忆的时候，你突然觉得，哎呀，这个穿戴问的少了，吃的问的少了，哎，然后第二天我直接在就地补充。
1: 嗯，
10: 所以在这种规范的田野塔查和写作过程当中，就促使我心情非常纯。
1: 嗯，
10: 啊，是一种纯粹的文化表述，就总觉得应该及时把我的感受记下来，留下来，传承下去，讲述下去。 所以我没有时间想别的。
1: 嗯，
10: 想的只是要把这个文化如何表示出去。那么因此就是我没有杂念啊。我记得我们的森林耗子形成文化遗产，我去上北京进行汇报啊，完了他们问曹老师，你能不能一句话说说你对吉林的感受？
1: 一句话。
10: 嗯，我说吉林是一块时时在感动着人，人一旦被他感动，又忍不住去感动别人的土地。
1: 哦，好精辟呀、啊！
10: 嗯，后来的主持人说：“他曹老师，你说的太好了。嗯”
1: 对。
10: 后来，因为为啥这样？因为我太了解这块土地了。
1: 嗯。
10: 我写不完，所以我的大量的时间和爱好是沉浸在我的写作当中。为什么我有200多部著作？是因为我的书是我一笔一笔写出来的，
1: 而且每一本都是如此厚重的，厚厚的这本书200多本，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些作家来说那是可望不可及的，但是对于您来说，它不仅仅是作家，更是历史的记录者、文化的记录者、文字的记录者、故事的这种传承者，就太不容易了。您的身份有很多，我们可能描述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只能是这个有限的这个文字。曹老师的这个介绍，我觉得要是如果让我说的话，可能开头的介绍就要介绍个10分钟，那可能都介绍不完。对于这些别人给到的荣誉，或者我们的一个一个的这个领衔头衔，您怎么看呢，曹老师？
10: 实际上我觉得很多人给我很多荣誉称号，包括放在像你中国文件文化保护十大杰出人物啊，什么故事终生成就奖和长白山文艺奖、终生成就奖、作品奖等等等等，荣誉很多。
1: 嗯，
10: 但是我每当听到这个荣誉的时候，我觉得我最最最接触下来的就是这块土地上的文化挖掘者。
1: 嗯，文化挖掘者，
10: 挖掘者，文化挖掘，是因为我不是艺术家，我是抢救文化的工作者。所以这个抢救文化的工作者呢，他虽然不是像会做剪纸啊、根雕浪木啊，哎，但是我是表述他。
1: 嗯，
10: 我要把我在生活中了解到的对方啊，比如说这些传承人呐、啊，那么他们中间包括老把头、包括木帮啊、包括故事家啊、包括各种各样的民间艺术家、非物质化遗产传承人，都是我要采访、挖掘、表述的对象。
1: 那其实今天借着我们的这个节目平台，
10: 嗯，
1: 我们也通过我们的视频端面向全国的朋友，
10: 嗯，
1: 也可以征集我们的各地儿的故事。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和机会呢，曹老师？
10: 对，
1: 如果您有好故事，您有文化的故事，那都可以和我们的曹宝明联系，是不是？和曹老师来进行链接，那有可能我们的一个小故事就能带动了一片地域的文化发展和传承。
10: 是这样，
1: 嗯，
10: 我希望有志要走进故事的人，
1: 嗯，
10: 啊，可以和我联系。
1: 的确是这样，
10: 哎，确实这样，哦，因为我可以领你走进东北最难忘的故事，
1: 就喜欢故事，听故事，讲
10: 故事，讲故事，
1: 嗯，
10: 而且这故事，它是人类心底的力量，
1: 嗯，
10: 而且故事本身它有着很多的启发性，是不是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的文化当中，那么都是因为听到了一个地方的故事，就更爱这块土地，
1: 是的，
10: 是不是？人们往往问吉林有什么故事啊，长白山有什么传说啊，所以这些故事和传说就是吉林长白山这块土地最重要的符号，文化代表性的标配。
1: 说得太好了，而且我们说，咱们现在很多的书也都在我们的书店也能看到，网络当中是不是也有这些文字？那都要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身边的故事，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它事儿就在那儿，谁能把它讲得更好，更加的贴近人心，可能它就能够走得更远，是吧？这个故事是有腿儿的。
10: 是这样，
1: 它能跑起来。
10: 对，它因为这个故事的腿是人类记住它以后就爱它了。
1: 嗯，
10: 爱它是什么？爱这片故事的土地。
1: 嗯，
10: 所以我们叫文化发生地。
1: 嗯，
10: 哎，你比如说你上哪儿去了？我经常讲，我说我上文化发生地了。什么文化发生地啊？那么就像您说的，比如说人参啊，
1: 嗯，
10: 那么人参挖人参容易吗？为什么人参能卖那么大价钱？实际他们不知道。挖人参是必须经历过你想不到的苦难，甚至很多危难，
1: 嗯，
10: 是不是啊？

0: 那么你比如说咱有一首歌谣就说过，过去说到长白山闯关东挖人参，说除了山海关两眼泪两眼，今日离了家何日才得还，
1: 嗯，
0: 一颗人参两吊半，要用命来换。
1: 哎呀，
0: 所以挖参人他们没进过老林的人，不知道他的苦，
1: 永远不知道能感受到那个现场的感觉。
0: 嗯，
1: 因为我们只能看到咱们的大美河山，我们的山川河流之美，但你真正的去做一件事儿，走进去的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到蚊虫，是吧？还有那种各种各样的恶劣的天气，突然之间的出现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无依无靠的。因为你走进山林之后，你不像我们在都市里面要可以拨打各种各样急救的电话，你在那儿可能真的是你要去想的方式就少之又少。那你穿着呢，冬天夏天不同的季节可想而知。所以这种中国故事，我们的民间故事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听之后，可能背后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品味的内容。源于一个词，我觉得曹老师在刚才跟您聊的这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我感受到了这个热爱这个词在您的身上显示的淋漓尽致。有了这份热爱，让您跟这个年龄已经不再连接了，没有年龄可言。有了热爱呢，也让您在这个旅途当中，寻找故事的旅途当中，旅步不停，不知疲倦，是这样吧？
0: 是这样。有了热爱以后，别的都变成了次要的了。
1: 嗯，
0: 那么这种热爱就是促使我每时每刻都在想那个故事在那吗？还在哪了吗？那个
1: 跑没跑呢？
0: 跑没跑啊？而且讲这个故事的老人还在不在啊？
1: 嗯，
0: 所以我心里惦记他们，他们也想念我们，
1: 嗯，
0: 想念我。所以很多的时候，这老故事家呀，老把头，他们在死之前都拍着炕沿，曹老师啊，你咋还不来呀？
1: 嗯，
0: 所以我有很多的时候处于这种深深的思念当中，啊，因此我想到我呀。每时每刻都督促我自己快点再快点，是不是啊？而且就像你说的，其实我希望我也有一个故事讲述团。
1: 嗯，
0: 那么这个讲述团青年孩子们跟着我一起走进故事中去吧。
1: 嗯，
0: 去见见那些故事发生地当中的故事家，而且这些老人就是我们民族文化优秀的传承者和保护者。
1: 听得我是热血沸腾，因为我觉得故事它就在那儿，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只是缺发现故事的一双眼睛的人。那期待着更多的人能够走进我们的民间故事，走进我们的东北故事，不同的人用自己的视角来发掘我们的身边的故事之后，把它能够呈现自己的一种方式，让我们的整个的国家呢，这种故事的文化也是越做越好。那看了不少的朋友在给我们留言啊，曹老师，散先说了，说曹老师的为人都是我们崇拜的好老师。还有这个王昌元老师说，曹老师是我们的著名文化学者，是一个扛着东北历史文化行走的人，令人敬仰，令人敬佩。还有李庭先老师说，主持人好，慧宇好，谢谢大家的关注。还有李家全老师说，老师先生讲的太棒了，好多好朋友都在给我们点赞分享，谢谢大家的关注。今天呢，通过和曹老师的这种分享，让我们对东北文化有了再一次的认识。就像刚才老师说的，期待着更多的人可以分享我们的故事，能够让这个故事的这种讲述越来越精彩，让我们的后人呢都能够听到我们的这些传统文化的故事。也再次感谢我们的曹宝明老师、辛苦老师，希望更多的人读懂我们的家乡文化，热爱家乡故土，守护好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谢谢了曹老师您的分享，感谢您来到我们的梦想领航团，再次感谢，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1: 嗯，期待着下一次带着更多的故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本期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梦想领航团期待着每一个有故事的您，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

0: 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离这儿，
0: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976新闻周刊带您轻松听新闻。
17: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新闻周刊，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0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下面思妍带您一起盘点本周国内发生的大事小情。本周封面，吉林各地打造一地一特色产业格局，瓜果铺就乡村振兴路。本周透视，在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新鲜好物抢先看。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研学市场进入新阶段，产品核心竞争力在课程本身。本周关注，咋交养老保险能尽快领到退休金。本周热议，空调24小时开着不关更省电吗？本周提醒，警惕运动损伤，科学锻炼，远离关节病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封面新闻，
17: 盛夏时节，吉林大地瓜果飘香，产业兴旺，吉林各地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以科技赋能种植，模式升级，延伸产业链条，让特色农产品成为群众增收、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撑。请听报道。
6: 这几天，蛟河市白石山镇前柳村600余亩黄姑娘迎来丰收。村民采用先进的种植模式，实现早熟防冻、错峰卖高价，亩产可达4000斤以上。全村200余户参与种植，每户年均增收1.5万元。村里还通过散户零售加集体统一收购，销往辽宁、山东等地。不起眼的黄姑娘成了名副其实的致富小金果。
7: 今年呢，我们用这个30模覆盖懒汉膜模式，促早熟防冻，提前下来能卖个好收成。
18: 基本是每家每户都在种，我们后期呢就是还会扩大规模，把这个产业发展下去。
6: 德惠市布海镇素有香瓜之乡的美誉，经过多年的技术沉淀、优化创新和资源整合，当地已经形成了棚模双茬轮作加多梯次嫁接加联合体标准化种植加夜间冷链集散的全流程品控模式。
19: 布海的香瓜以其香气浓郁、口感有脆有糯，而且甜度高，而深受市场欢迎。以前呢，只能产一季的香瓜，通过技术创新，棚模香瓜已经可以实现3次嫁接，连续错峰上市，和陆地的香瓜基本可以无缝衔接。
20: 政府帮你扶持的情况下，咱们可以线上线下都有，就是形成了规模，咱们就说在销售或者是管理方面，咱们自己不用去操心。
6: 产业提质升级带动效益持续攀升。2026年，布海镇棚模香瓜种植面积达1324公顷，冷暖棚总量7000栋，年产值8.26亿元，全产业链吸纳9000余人就业，人均增收6000元，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支柱特色产业。在秦安县让字镇朱字村，连片温室大棚绿意盎然，棚内葡萄迎来丰收季。村里优选茉莉香、阳光玫瑰等优质品种，通过多品种错峰种植、生态管护模式，持续释放大棚产业增收效益。
21: 六峰葡萄是夏黑和茉莉香先收，压完是巨峰，再等10天8天以后开始零售，一直到秋后。
6: 如今在吉林，一座座大棚、一颗颗瓜果，不仅鼓起了农民钱袋子，更夯实了乡村产业发展的底盘。
22: 本周透视。
17: 走进第25届长春农博会现代农机装备展，眼前景象令人振奋。与往年相比，2026年农机展区面积扩大至4.9万平方米，来自全国各地的智能农机错落有致，科技赋能成为本届农博会的核心底色。其中，生态无人农场展示区凭借前沿智慧农业技术，成为展会一大科创亮点。本届展会农机展区成为各大厂商秀肌肉的竞技场，现场各类高端智能农机装备集中亮相，科技感十足，展品阵容丰富且极具代表性，包含一台大马力、3台小马力、甲醇增程电动无人驾驶农机、3台吉林大学自主研发的激光除草机器人，同时搭配大疆无人机、智能机器狗等前沿智能装备，全方位展示无人化、智能化、绿色化农业作业新场景，观众可一站式感受中国农业装备的质变。作为全国农业领域的金牌展会，本届长春农博会不仅好看更好用，相较于往届，展会整体布局更为科学，产销对接机制更加精准高效，农业科技特色愈发鲜明。据长春农博园副主任曹雪介绍，展会吸引力持续攀升，共吸引全国各地1800余家企业踊跃参展，其中核心亮点板块现代农机装备展区规模大幅扩容，展会期间将常态化开展高端智能农机无人作业演示，直观展示智慧农业前沿成果，同时展会还将举办农博发布权威信息发布平台、产品品鉴、明企吉林行等系列活动，着力促进农业技术交流、品牌推广和经贸合作。操纵机器狗穿越模拟废墟，走进电影产业园区拍摄一条微电影，在实验室里组建能够活动的机器人。这个暑期多地研学活动持续走热，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新技术加速融入生产生活，公众对前沿科技的关注度不断上升，文旅消费正呈现出从观光型向知识型、体验型转变。

变的新趋势，也为研学市场细分升级提供了更直观、可感的新空间。研学热的背后，不仅是政策引导、市场推动的结果，更是全社会教育理念迭代升级的缩影。家长和社会愈发重视孩子的综合素质、实践能力与视野格局的培养，而研学正是衔接课堂教育、

0: 人心头一紧的新词“预制娃”。所谓预制，就是让孩子在暑假里把下学期的课本、重难点、习题通通提前学透练熟，开学后由学校二次加热，用考试检验预制效果。破解预制娃的困局，不是对预习的全盘否定，而是在于守住预习的合理性和边界线。给中小学减负要落到实处，就应紧盯寒暑假这些重要的时间段。一则，这些时间段可以让孩子们试读预习，通过诵读教材目录标记疑问点，让他们带着好奇进入新学期；二则，应给孩子们足够的自由时间，让他们在发呆、奔跑、嬉戏中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这些看似无用的时间，恰恰是孩子们整合知识、激发创新意识、发展自我认知的重要契机，而这些远比预习知识更重要。据媒体报道，眼下多地高校陆续推出各具特色的微专业，这些微专业结合高校自身学科基础和资源优势，以轻量化、宽进入、重应用等特征吸引许多学生报名，在助力学生拓宽就业赛道、提升求职含金量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从现实来看，微专业的价值在于求职市场中得到了印证。据报道，企业招聘人员在学生的学历背景和主修专业之外，还对毕业生的微专业经历投以更多关注。拥有微专业背景的大学生也普遍受到劳动力市场的欢迎，这背后是企业招聘更加务实，也来源于求职者在学习中获得的快速适应企业需求的能力和素养。
1: 本周关注，
0: 缴纳养老保险是和咱们晚年的钱袋子息息相关的大事儿。很多人从前认识不足，想交就交，不想交就停，快到了法定退休年龄才发现缴费年限不足，无法领到养老金。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本周关注我们邀请到了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和大家来说一说补缴保险的事儿。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2: 我问一下，我是长春德惠的，就交这社保，每月大约要开到1000块钱，得交多少钱呢？我现在58，是我以前才交200块钱，大概也13、14年。
3: 和德惠的李先生一样，一些人从前啊不重视缴纳养老保险，快到了退休的年龄才开始着急了。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工作人员袁露琪说，居民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纳时间距规定领取年龄不到15年的，应逐年缴费至60周岁，不足的允许按照政策进行补缴。
4: 那咱们之前交完13年，这13年的费用不能再变更了，交多少就是多少了，只有没交的人才可以补缴。咱是可以从当年当下可以交最高档，如果之前13年都交的200元的话，那就是13×200，咱们2600，然后未来咱交5000元的话，加到你退休3年15000，那大概就是17600，然后除以139个月，再加上咱们的那个基础养老金。
3: 如果感觉养老金偏低，还可以选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资助业务，方法很简单。袁露琪说呢，用手机在支付宝中就可以完成。
4: 咱们在25年之后，除了自己交费之外，还可以让亲属帮你资助，5000元，最高5000元，然后你的账户每年就最高进账10000元。这样咱们算退休工资的时候，这个基数个人账户的这个余额不就高了吗？这个除以139的这个数额就高了。
3: 对于缴纳灵活就业的人员，可以在支付宝中的退休年龄计算器中快速计算。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保险经办服务处工作人员高远晨，以1979年出生的、已经缴纳了灵活就业保险5年的一名女性为例，进行了说明。
5: 他正常咱们通过计算器确定好是在2036年5月，大概是能达到退休年龄。考虑他现在已经交了5年，那正常这个时候他应该能达到180个月，但是鉴于他这个在2030年之后退休了，所以说咱们这个实际上最低缴费年限也是逐步提升的。如果他这个真的现在只交5年的话，其实2036年5月跟这个时点，他正常应该是还不够，可能还要再交一交。
1: 本周热议。

0: 大热天开空调怎么用更省电，一直是大家热议的话题。近期网络上流传空调24小时开着不关更省电的说法，引发了广泛热议。这个说法科学吗？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 电力专家表示，空调全天开启更省电的说法不能一概而论，需结合使用场景具体判断。
2: 短时间外出，比如出门不到1小时，不必关机，把温度调高1到2摄氏度，比频繁启停更省电。但如果一整天不在家，出门前关机，回家重新开才更划算。
1: 专家解释，空调制冷的核心原理是将室内热量搬运至室外。空调的耗电量高低，核心取决于室内外温差。温差越大，空调需要持续高功率运转来维持室内低温，耗电量就会随之增加。此外，空调温度设在26摄氏度最省电，也是流传已久的热门说法。这一说法是否科学靠谱？
2: 当室外气温超35摄氏度时，房间密闭且空调稳定运行后，在26摄氏度基础上，每调低1摄氏度，耗电量会增加6%到10%。但26摄氏度并非是绝对最省电的温度，它是兼顾舒适、健康与节能的综合推荐值。
1: 专家介绍，想要实现空调节能省电，除了根据房间面积选配功率匹配的一级能效空调外，日常使用中的细节技巧也十分关键。
2: 一是定期清洁内机滤网，避免积尘，拉低制冷效率。二是搭配风扇，加速空气循环，体感可降温2至3摄氏度。三是雨后闷热高湿时段，优先用除湿模式，体感干爽，也更节能。
1: 除此之外，还有多项实用的空调省电小妙招。白天开启空调时，拉上窗帘，遮挡阳光直射，减少室内热量堆积，为空调减负。将空调出风口调至向上出风的模式，冷空气自上而下循环，制冷覆盖更均匀，制冷效果更佳。
3: 本周提醒，
0: 眼下跑步、球类、登山、力量健身成为市民日常运动的热门选择，全民健身热潮持续升温。然而，运动不当带来的损伤也随之增多。在骨科康复医学科门诊当中，因运动引发的骨骼肌肉韧带损伤的患者数量显著增加。如何避免健身变伤身？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今年26岁的袁女士热爱跑步、打羽毛球等健身活动。从去年开始，她发现自己运动后会出现膝盖疼痛的情况，近期症状有加重的迹象，于是前往医院就诊。
5: 我现在就是膝盖很痛，然后片子上显示我这个半月板有磨损，然后韧带会有点损伤，有积液。
4: 在骨科门诊，像袁女士这样的患者不在少数。专家介绍，常见的运动损伤主要分为急性和慢性两类。急性损伤多见于篮球、足球、羽毛球等运动，如肌肉拉伤、韧带撕裂甚至骨折。慢性损伤则多因长期错误的运动姿势或过度使用导致，比如跑步引发的跑步膝、网球肘等。
6: 运动的过程中发现了损伤了啊，那第一件事情就要立马停止这个运动啊，然后需要休息啊。如果他休息了不能改善，还是建议要到医院里去看一下，因为有时候肌肉的拉伤、肌腱的拉伤或者关节的一个扭伤等等，有的时候是非常不容易好的。
4: 专家表示，运动损伤的发生并非偶然，热身不充分，运动负荷远超身体承受能力，运动后缺乏有效拉伸，是导致肌肉拉伤、韧带损伤、半月板撕裂等问题的三大主要原因。
7: 一个是机体肌肉的储备功能，第二个你的心脏储备功能要跟得上。这极限运动我们叫循序渐进，有慢即快，你突然搞一个极限运动，对人你的人体崩溃啊，人体吃不消的，那身体一定要做好这个极限运动的准备。
0: 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周封面，吉林各地打造一地一特色产业格局，瓜果铺就乡村振兴路。本周透视，在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新鲜好物抢先看。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了研学市场进入新阶段，产品核心竞争力在课程本身。本周关注咋交养老保险能尽快领到退休金。本周热议，空调24小时开着不关更省电吗？本周提醒，警惕运动损伤，

科学锻炼，远离关节病痛。以上就是本期976新闻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思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出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律师到咱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7: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8: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1: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1: 哎，我真的。
1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皆成祥。
1: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2: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学法，知法，懂法。
4: 素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秦宪，欢迎大家在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收听由素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家庭纠纷啊，都来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节目外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那么节目直播热线大家一定要记清楚，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这里是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那么今天啊，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素邦的贾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执业10余年，现任是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专业有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等，曾担任多家的企业乡村法律顾问。贾殿军律师啊，办案经验丰富，知识面广，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全面，办理了数百件的民商事成功案例。今天呢，也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欢迎一下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贾律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常听我们栏目的朋友都会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大家呢有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咨询，一定要记清楚我们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呢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一些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三部热线电话。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位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您好。
5: 主持人好，贾律师好。
4: 您好，请讲。
5: 是这么回事，最近嘛，因为我感情的问题吧，又和老婆要离婚，我们嘛有一个公司是婚后开的嘛，当时呢注册的资金是500万，我是法人，他是股东嘛，我们各占50%。现在吧，就是说因为要离婚嘛，他说公司是他的，让我净身出户，说什么客户资源嘛都是他的。我就想问问，就是说公司的股权到时候怎么分，我能分到多少呢？贾律师。
4: 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6: 王先生您好。在离婚的过程当中，就是关于公司股权的分配啊，是这样的，因为这家公司呢是你婚后的共同开办的，500万的注册资本呢是属于你婚内的共同的出资，只要你们就是没有签过书面的，比如说婚内财产契约定啊，有没有这样的约定？比如说你签过这样的约定了，是明确约定了股权只归女方个人了。那么整个公司的股权就全部属于夫妻，整套这个所有财产就属于女方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约定，那么原则上你们还是这个对公司的这个股权，不管当时你这个注册登记的时候是怎么登记的，原则上都是股份各占50%，一人一半，你这个即使说这个客户资源是婚后共同经营。是女方说是他得来的，但是这种客户资源啊是婚后的， 那么你们这种客户资源是婚后经营共同积累的无形的资产，它是依附于公司整体价值的，这个是不能单独拆分的，不能纯拆分出来说是当成女方的个人的资产，其实也不能因为这个就是这个理由说那剥夺你的股份的份额，
5: 再一个贾律师，就是说这个公司的账目吧，我不太清楚，他要是做假账转移资产，那我怎么办？我能不能申请就是说审计啊？
6: 是这样啊，就是你们说如果是说做假账或者是那个咱们能不能去申请审计，这个就是说你们的首先这个你们先协商处理，如果说你们协商处理不了啊，如果你走诉讼离婚，说你对这个有异议，你可以向法院，到时候离婚诉讼的时候向法院申请司法审计，但是你这个不能是口头的，必须在离婚的诉讼过程当中书面提交这个司法审计申请书，同时你拿出这个疑似对方做假账啊、转移资产这个初步的线索啊，那个然后呢，法院才会准许这个启动这个审计，
5: 行，贾律师，就是到时就是说听了你们的话吧，我懂得了不少，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到时候我怎么联系你，委托你们公司帮我打这场官司？
4: 可以的，王先生，您可以添加一下咱们素邦律所的微信啊，微信号码是18294567。啊，您记一下18294567，然后您可以打一下这个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8567-1234就可以啊。
5: 好，
4: 哎，那就这样啊，好，再见。
5: 好
4: 的。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现在呢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电话呢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现在看到0431-8581-5799和5700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俗话说啊，站着借钱，跪着要债。您是否也经历过当初因为信任借出的钱，现在呢却成为了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电话不接，微信不回，甚至呢还要被对方倒打一耙？别让您的善良变成了别人赖账的筹码，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面对老赖啊，沉默换不来良心发现，法律才是硬道理。素邦律师事务所呢，专治各种拖欠不还，无论呢是私人借款、贷款拖欠，还是工程款纠纷，把证据啊交给我们，我们帮您把白条变成真金白银。请您记住我们的咨询电话0431-8567-1234，0431-8567-1234，你也可以添加微信号码18294567-18294567。现在联系素邦律师事务所即可预约首次的免费咨询，素邦律师为您撑腰，让每一份血汗钱都能够落袋为安。接下来时间啊，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包括像这个土地问题啊，还有债权纠纷啊等等，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进行咨询。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张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张女士您好。
0: 你好主持人。
4: 请讲。
0: 律师好。我是一名销售，然后现在我们公司吧已经压了我3个月的提成了，就是一直不给我发。我一问他呢，就说的客户没回款呢，等回款了再给。但是我现在吧已经那个要离职了，我不想在那干了。然后公司说这个离职了提成就没了。我跟他说，但是合同里当时也没这么写呀，对不对？这属于不合法呀。再说我这提成也不是小数目，10万多块钱呢，他就这么给我扣了。我寻思问问律师，是不是不太合理？
4: 咱们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6: 邓女士您好啊，像你这种情况，因为咱们就是做销售的，成提成呢也属于咱们的工资的收入，所以说如果说咱们离职了啊，公司说你离职了我就把你这个这个不给你了，这种情况是公司做法就是不合理的啊，也是不合法的，他们没有权利是因为你离职了直接把这个10几万的提成全部给你扣掉， 首先这个从法律上来说呢，它这个销售提成呢，它属于法定的劳动报酬，它是属于工资的一部分，它不是公司的福利，对吧？所以说根据跟咱们公司这个支付暂停规定的，离职当天单位必须一次性的结清全部的工资报酬，不得无故的克扣拖欠。那么你们劳动合理，你们这个劳动合同啊，完全没有写说离职提成作废这条约定，所以说公司口头单方面的规定无效。这个企业不能这个事后临时的加规矩啊，克扣你劳动所得。所以说这个，这个客户回款呢，其实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它是属于企业经营的商业风险，它是也不能转嫁到这个销售人员的身上。而且你这个现在已经这个，已经完成这个签单了，对吧？签合同已经签了，已经促成全部的这个交易了。你的本职工作已经做完了，按照你的工资规定就应当给你提成了。那么不能说因为你这个离职了之后就这个离职这个提成就不给了，
0: 那贾律师，现在公司说这个合同，具体细则我也看不太懂，我也没太懂，我能不能请您就是帮我看看呢？
4: 可以的，张律师可以的。
0: 那我怎么联系呢？
4: 您可以来记一下我们苏邦律所的这个电话号码，也可以加一下微信，电话号码呢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您可以添加微信，微信号码是18294567，都可以。
0: 好，到时候联系贾律师。好嘞，
4: 那就这样，好，再见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土地方面的问题呀、政策方面的问题呀、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在我们的公屏上，有位朋友想要问贾律师说贾律师想问问，就是之前这个确权确错了，然后没有按照实际面积确权，我现在应该去找哪个部门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6: 是这种如果是说土地确权出现了瑕疵呢，出现错误了，出现排查了，是没有按照咱们这个实际的那面积来确权。其实咱们这个对应的部门主要是首先咱们是那个找村委会，村委会解决不了的，咱们找乡镇政府。乡镇政府如果是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咱们找县级的农业农村局，找农业农村局，然后这个逐级的，咱们逐级的往上找。如果说这个经过这个三个部门说咱们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那么最后咱们是可以依法依规的解决，当然可以去那个申请仲裁，或者是说那个去走那个民事诉讼。
4: 还有呢，就是说想问这个退耕还林到期了之后应该怎么办？
6: 退耕还林到期了

0: 如果是说咱们一般情况下啊，因为退耕还林的，退耕还林一般的这个林地的承包期限啊，都是70年，那么如果是你家原来的，我就是这个土，这个是耕地的，然后现在你耕地可能承包期限就是30年，那么改成林地之后呢，是就可能就是这个期限呢当时没有改，那么还是说30年，那么到期了怎么办？其实这个。耕这个林地和耕和到期了之后是和林地一和这个耕这林地到期的时候是跟那耕地是一样的，要依法依规的，然后呢我才验顺延啊，这个呢顺延的多长时间呢？最长的时间是可以顺延，顺延30年，顺延到70年的，
1: 好，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现在看到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张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张女士您好，张女士，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哎，您好，请讲。
2: 哎，你好。
1: 哎，
2: 那个，我想咨询点事儿啊。就是。那个我老公吧，上个月在工作中吧被机器夹伤了手指头，断了半截，公司说呢没按那个操作，没按规定操作，属于自己的那个违规，不给报工伤。哎呀，但是入职时候呢他们根本没有培训过操作流程啊，也没培训没培训过流程，你说公司还能按能以违规操作那理由拒绝工伤吗？
1: 行，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0: 这张女士您好啊。是这样的，那么咱们这个公司说以违规操作为由拒绝申报工伤，这是完全是不合法的啊。这个理由是根本站不住脚。尤其是这种企业从头到尾都没有做过上岗培训那种，过错就是在公司，更不能拒认工伤。那么依照咱们的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工伤的认定实行的是无过错原则，什么时候就是实行的无过错原则，只规定了三种情形不算工伤，一个是故意犯罪，另外一个是醉酒吸毒，第三个就是你自残自杀的，如果是仅仅是操作不规范呢，有过失啊，完全是不影响工伤的认定的，只要满足的是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因干活受伤的，就属于工伤的范畴了。咱们员工操作失误是内部的这个安全管理是纪律的问题，和能不能认定工伤是两码事的啊，企业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所以说这个像咱们这种情况是完全符合认定工伤的标准的啊，是可以认定的，企业不给认定是违法的啊。
1: 这位朋友听明白了吧？
2: 那就是那个啥，你们那个工作日下午我去可以吗？上你们那咨询去。
1: 工作日的下午是吧？您说的时间，
2: 对对对，
1: 可以的，您也可以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添加微信都可以啊。
2: 好，那你说一下微信吧，我记一下微信。
1: 微信是18294567，18294567，
2: 好，
1: 哎，那就这样，好，
2: 再见，
1: 哎，好，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有一位朋友呢，他想问问贾律师，他说贾律师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这个变压器啊离房子挺近的啊，自己居住这个房屋挺近的，有没有啥政策就解决这个问题？
0: 这个变压器离房子近，这种情况呢，就是什么呢？那个，根据咱们国家的相关的政策啊，如果是你居民区的，这个，居民区的变压器都是一般都是那个常见的，就是有10千瓦、就是10千伏的这种变压器。你就按照那个要求，这种如果是变压器，到民房的。外墙的尺寸它有个安全的距离，一般情况规定是不能少于5米，就是不能少于5米，如果是说这个距离太近了，那么咱们是那个是这个可以要求的，可以要求比如说呢噪音超标啦，或者电磁辐射啦，这个都那个超标啦，

0: 咱们是可以要求这个去改，向电力部门要求他那个进行整改。但是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你这个变压器是先安装的，还是这个你这房子在先呢？看他俩谁在先。如果说你这个本来就有个变压器，然后你在那建房呢，那你就不能要求强制迁移这变压器了，只能是协商，去协商建，去协商处理。
1: 好的啊，这位朋友也要看一下，就是像贾律师说的，这个先是有房屋还是先有变压器的问题哈啊，咱们来解决问题。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来看看这位长春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来看一下三号线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2: 你主持人好，律师好。
1: 您好，请讲。
2: 你好，我是农村的，就是我们村现在正办理那个，就是在，就是在这个土地承包合同上填写那个，就是。
1: 增加
2: 集体经济，
1: 嗯，
2: 就是把那集体凡是属于那我们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这个成员都填到土地合同上，然后吧，我媳妇儿她现在有这么个事，她是我俩结婚的时候，我媳妇儿就是那个户口落到我户口上了，也属于那个经济组织成员，但是现在村上要求啥呢？就是说让那个开个证明，说你那个媳妇儿有地或者没地，我媳妇
1: 娘家没有地，是不是想要开一个娘家那边没有地的证明？
2: 对，没有地。现在情况是这么事儿，就是我媳妇是在山东那边出生的，但山东那边一开始他家孩子多，就是怕挨罚，当时没落户没落户，然后到13岁的时候把户口直接就落到那个落到咱们长春的那个锦城大街这块儿，就这么个情况。我寻思这个证明怎么能开出来？那咱的事确实是事实，但是那边我不知道。能不能查到，能不能开这个证明，看看能不能想想什么办法。
1: 就是说现在就是您妻子她在那个出生的时候就是没有落户，然后也不涉及到土地问题，是这样吗？在那边。
2: 对对对，确实是事实。就是那怕挨罚，当时就没落。
1: 然后他就是到后期13的时候就把这个户口迁到咱们吉林省了，迁到长春了。
2: 对，迁到他姑那块了。
1: 然后跟您结婚之后又落到您的这个户口上，是吧？
2: 对对，就这么情况。
1: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我想他跟你结婚之后，在你们这个村儿，你有没有分？有没有给他分土地呀？
3: 没有，
2: 没有土地。没分土地。对，在那个30年以后分完土地了，就没有，就是落到我户口上的，现在就是
0: 落到你户口上面了。
2: 对，没有土地。
0: 然后现在就是说，他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问题，
2: 有这个身份。
1: 是说您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没有问题，现在可以确定。
0: 他出生的时候原籍就没有上户口，就按照分地的时候压根就没有他的户籍，他娘家的自始至终也没给他分过承包地，那么然后后来他最先落户呢是落在姑姑家，然后再迁到你们村了，是吧？
2: 对，
0: 像这种情况，这个证明怎么开？因为这个你得去你媳妇最早的出生地，原户籍就是原出生地，到村委会去开一份证明，就是证明这某某某出生当年未在本村申报户口，二等土地没有分到土地，就给他开一个这样的证明。
2: 您说到哪儿看？我没太听明白，麻烦您。
1: 就是您爱人的这个就是原出生地，山东那边，
2: 山东那边
1: 在哪儿出生的？对对对。
2: 但是他那块因为本身咱那块当时没落户籍，他能给开这个那啥这个证明吗？
1: 他是可以的，
0: 可以实事求是的开呀。对呀，自始至终没有在本村落户，但是他在那出生的，但是没参与分地呀。
2: 就对，就村上他就要这个证明，就证明确实是没有土地啊。
1: 对，咱就实事求是就可以了，王先生。就是您去了之后，您爱人是在哪儿出生的，然后找到那个村子啊所在地，然后呢您沟通一下，您说我现在有这么个情况，然后您给出一份证明，就写就实事求是的写就行呗，就也没落户在那边，更不会涉及到土地的问题，对吧？
2: 对对，我想也是，因为咱们不可能说就是在那个。落到我他姑姑那，因为姑姑那本身就属于城镇嘛，属于咱们那个锦城大街那块儿，那块儿开一定不能开，是不
1: 是？
2: 是
1: 的，就得上他的出生地哈。
2: 那只能是这块儿啊。那我们这个就正常情况，你说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咱那是不正常没？
3: 就是集体组织成员现在是下了2年了。就是他那户口也落，就落到我家这个。上了也就是十了多年了，15-16年的，就这个情况。完了呢，就现在呢，村上就是我们30年的合同已经到期了，再承包30年，三十年呢就把那个外嫁女。

0: 合着新出生
1: 是，明白，
0: 儿都写在那
1: 我们
0: 儿了。
1: 都听明白了。然后现在村上就是需要你们提供一份证明嘛，不是啊？然后啊，咱就去开就行了啊。他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已经就落实了嘛，不是，只是把它要添上去嘛。现在在承包嘛，在续这个延保嘛，不是承包，是延保，是吧？
0: 对对，
2: 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个事儿吧，确实是这证据的，咱那个。确实是都有那个本儿都已经下来，确实有个
1: 那就
2: 姓
1: 可
2: 名
1: 以，
2: 叫
1: 王先生，那就可以，您就可以上您爱人的这个出生地去啊，出一份证
2: 行，
1: 明就行
2: 麻烦
1: 啊。
2: 行麻烦我再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集体经济组织上，当时吧，就是因为10来年嘛，就是让那个阿佳给我签的那个行，就有这个证明就可以，是不是？就属于那啥，是不是？
1: 现在村上不就要求您提供这个证明吗？其他的没说吗？不是吗？是不是？
2: 对，
1: 那您就提供这个证明就行。
2: 行，那谢谢你啊。
1: 哎，好，那就这样。好，再
2: 谢谢
1: 见。
2: 你啊，哎。
1: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几部热线电话啊！再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气，平稳安然过汛期。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5: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4: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帮都行。
1: 法理人情，素帮都行啊！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栏目啊，正在直播。律师到咱家，大家呢有什么法律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我们的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呢也可以添加素帮律所的微信，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这位九台的张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张先生您好。
6: 喂，你好。
1: 哎，请讲。
6: 就是我朋友欠那个房贷啊，就是把那个银行卡啥都给冻结了。就是我咨询，就是他如果要60了，就是那个农村那个开支那个钱，就是社保卡呀。他开那个给不给冻结？
1: 就是他现在还没到60岁是吧？
6: 对。
1: 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6: 他现在已经都冻结了。
1: 好的。
7: 这张先生您好啊。
6: 哎，贾律师，贾律师您好。
7: 您说的，他现在呢，因为欠这个银行的房贷，欠款，然后银行卡呢已经被法院冻结了。说将来咱们60岁的时候领农村的养老金。这个社保卡能不能会怎么处理？像这种养老保险。

0: 待遇，就是哪怕你欠款了被执行了，到60岁正常的他是办理退休了，农村的社保卡上那个一个月那个100-200块钱几百块钱，这种情况下，你这个钱比较少的农村养老账户的，你钱比较少，只能保持基本生活的，维持最低生活保障的，这个钱是不会扣的，
1: 他这个就是那个农村那个社保那个不给扣。
0: 是的，因为根据咱们民事法的规定，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必须预留本人的，还加他抚养人家属的基本的生活费用，这个就是当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这个标准来留他这个咱们所说的就是活命钱，这个钱，如果是说这个他60岁的时候，农村的，那个他领那个养老钱，这个钱如果是很低的，比如说几百块钱，这个钱是法院是不执行的，
1: 这个就是可以正常就去办，是不是？
0: 是的，如果这个钱就养老金这个总额比较低，比如是低于这个低保标准的，这个法院就不会去执行，
2: 对，它有个标准，张先生，就是说看您的这个开支的金额是多少。
1: 就几百块钱，那就能说这个不就
2: 是？所以贾律师也说了嘛，就是能够维持您正常的这个生活需要的啊，就是基础的，这个是可以的。
1: 那好，谢谢啊。
2: 哎，那就这样啊，好，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看看这位敦化的孟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孟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2: 哎，请讲。
3: 我是一个就是问土地的问题。
2: 您说。
3: 我原出生在安图县万宝镇。就是也一个农村，然后2001年的时候，我那个迁到敦化市里了，就出来打工嘛，然后就搁城里完了，就成家了，成家之后完了就搁这儿完了就是一直住着，
2: 孟先生，咱长话短说啊，
3: 我父亲还健在，在农村还是。
2: 所以您现在遇到了什么问题，咱就长话短说就行，说问题就行啊，孟先生。
3: 问题就是我现在能不能就是想争取就是回农村种地嘛？种地的话得签到我父亲那个去年本上嘛？就这么个问题。
2: 您之前的时候在这个所在地没有分得土地吗？
3: 我刚出生的时候有土地，但二轮承包时可能遗漏过，就是当时他是1997年、1998年的时候。签那个第一轮的承包的时候，把我可能就是遗漏了呗，或许，然后2001年我就签到市里了，之前那时候1996、1997那时候还搁那家里还也种地啊，但是这么情况。
2: 您父亲现在在哪儿？
3: 我父亲在农村，就是在我出生地呢，农村
2: 啊，农村。然后呢，您现在就是想要跟他确权到一起是吗？就要贴到他上面啊。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这种情况，贾律师。
0: 这先生您好啊，因为你刚才说了，你这个2001年的时候，你户口才迁到敦化市里了，但是在这之前呢，你还是在村里户口在村里的。你当年迁2001年迁走的时候，应该是那个你们当地的二轮土地承包已经结束了，对吧？
3: 对，结束了。当时我那个没签到我父亲那个确权本上嘛，现在就是无地可种。
0: 没有确权本上，但是按照一般依法依规的话，你当年也属于村分地人员，你应该也分到地了。
3: 对呀、我
0: 如果是你已经分到地了，那你现在你确权的时候就应该把你的名字签上去。
3: 当时他给遗漏就没签嘛，村里。
0: 不是没签，就是当年名字没有你的，但你回去查查，应该是有你的地。如果说你的地也有了，那你现在就是说你就自然的可以签到在确权本上，名字可以签上去了。假如说你是那个当年是没有分到地，但是呢你是应该分地的人，没给你分到地，然后没有人分未分人员，那么只要你户口迁到那个2001年迁走了，但是你仍然可以去认定你们村的集体净值成员，认定成员之后，然后你是当原来你户口跟你父亲在一起的，你可以把你的名字签到你父亲那个确权本上。
3: 得上村里落那个经济组织成员呐。
0: 对对对，就是看你现在你现在是什么工作啊？
3: 第一步。
0: 你现在从事什么工作？
3: 我现在就是打工，然后
0: 就是打工是吧？
3: 打工，然后也种，就现在搞一些种植，种植一点人参，然后那边村里也去种过，也经常支付。
0: 是的，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是二等土地承包，如果是说给你漏掉了，没有你的名字，那你现在呢是因为土地是家庭户为单位承包的嘛，户主是你父亲，整块承包权益都属于你全家的，你本来就有份儿的，只是当年是台账啊合同被你漏了，或者是地没给你分，你现在这种情况，你是首先像你这情况，应该不管是说这原来有地还是没地，首先第一步你户口迁出来，你回去把这个身份整明白了，得确认为村集体就是成员身份，然后你就可以那个把那个名字填到你父亲那个确权本上。
3: 对，我父亲现在都在，因为都90岁了将近。
2: 所以您可以确认一下啊，孟先生。
3: 好，谢谢老师。
2: 哎，那就这样，好，再见。继续我们来看看，这位是榆树的陆女士啊，陆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2: 哎，请讲。
4: 我就是问问那个，就是我家孩子，二轮土地没分着，完了他落到城镇了，完了到现在他也没有地，这个完我的户口还是搁农村，那现在可以给他做就是那个认定上这个组织成员这个可以不的。
2: 您想要给他确认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吗？
4: 是。
2: 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0: 这位女士你好，我先问一下，你说你家孩子落到城里，有户口落到城镇了，完了没分着地，你孩子落到城里，因为什么原因落到城里的户口？
4: 那个就是为了那时候不都乐意往城镇落吗？我完了那个把户口落到这嘎了，第一轮土地也得分着了，第二轮没分着。
0: 第二轮没分着，那是落户口是什么时候落的？哪年落的？
4: 就是那时候，就那公就是要分地那时候。
0: 要分地的时候，户口迁走的。
4: 那就是之前，就是分，我想想，分好像分完了，没分呢。完了就
0: 没分地。那当年那个户口迁到城里干什么工作？现在干啥工作呢？
4: 现在也是打工。
0: 现在也是打工，
4: 他说的，我就问问能不能认定上这个组织成员这个事儿。因为啥呢？因为我是他妈，是他母亲。他爸爸去没了，我户口还在。完了，我寻思以后，我要是没了的话，说他还能实话实说这种。
2: 陆女士，咱来听听贾律师怎么说啊？
4: 那好嘞。
0: 像你这种，你家孩子。他本身的就是说，你当年的时候是那个按照咱们当年的政策，就是二轮延包的时候，如果说你户口迁到城里了，但是你当年在城里边没有一个确定的工作，只是外边打工，那么当时呢，按照当时的政策也是可以延包的。所以说现在你家孩子虽然户口现在在城里的，但是现在在城里依然是在打工，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具备申请认定这个村集体就是成员这个基础资格的，但是呢，不能直接就自动的认证，必须走村里这个民主的表决的程序，你上村里去申请去，然后那个由村里面去表决，表决之后，然后认定身份之后，然后才可以那个，把这个名字，就是他这个身份认定完之后，把他这个名字加到你们现在这个确权本上去。
4: 那他那个已经他那嘎整我们那个队儿吧哈，那个山山队儿，那叫。村，他那个社啊，他那已经都确完了。
0: 确完了，这个东西不是确完就结束了啊！你得去申请去。
4: 我申请，我得上小队那个山山队，村主任那申请呗。
0: 对，你得让你家孩子去申请去啊。
4: 他去申请完了，再到社，再到大队，那就属于大队。
0: 对，你们去申请之后，然后申请之后由你们小队的开会，开会大家集体表决。民主表决，如果是说表决不通过的情况下，
2: 对，
0: 正常的话，如果说你正常的，就像你像这种情况，二等土地承包之前说孩子户口迁出去了，但就是在城里面也只是在城里打工，没有一份那个没有那个固定的收入，没有明确收入，按照当时也可以自动延包。那现在你们这样的孩子，如果是说虽然他还在外地打工，或者是说在外地没有一个固定的收入。说你们家里有地，他现在如果说现在已经回到农村生活了，那么也是符合条件的。所以说看具体情况，如果说你家孩子就是认定不上啊，如果说那个村里表决不通过的，如果你要是我下一步走，可以通过仲裁或诉讼的方式 要求村里面给你认定这个身份。当然认定身份，我刚才说的，你是有这个基础的，就是你家孩子现在没有固定的。

0: 工作，原来是在村里边生活的，然后第一的祖籍承包也分到地了。二呢分地的时候呢，当时那个就是户口迁出了，正好要说正常马上要分地了，户口迁出去了，但是可能当时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工作，这种情况下应当是给分地的，所以说这个身份，按照你说这种情况，基本上能可以认定上的。如果认定不上，那你可就走这个仲裁或诉讼的方式来要求认定啊。
1: 那得找哪？

0: 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我们现在看到0431-8581-5788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这部热线电话。继续来看看农安的李女士遇到什么问题。李女士您好。
1: 啊，是我吗？
0: 是您，是您，您好，哎。
1: 哎，您好，律师好。
0: 哎，请讲。
1: 我想咨询点事儿啊。
0: 您说一下。
1: 能听见吗？
0: 能听见。
1: 能听见吗？
0: 啊，您能听见我们说话是吧？
1: 能。
0: 哎，好，那您说吧。
1: 我就那个问一下。
0: 嗯。
1: 我这是经济纠纷呢，就是在开始吧，我超村政府要补偿啊。
0: 嗯。
1: 就是分地时候少给我地的，我少用18年，我要经济补偿。
0: 嗯。
1: 那个1、2、3、4、5吧，让我找法院，乡政府也让我找法院，
0: 嗯，
1: 村政府不给钱呢，
0: 嗯，
1: 我起诉到法院呢，5月22号开庭，开庭以后他就给我一个裁决书啊，
0: 嗯，
1: 说明咋回事，他就不给我判决书啊，
0: 嗯，
1: 他为啥不给我判决书啊？我也不明白呀，
0: 嗯，
1: 那是不给。
0: 那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啊？贾律师，
2: 嗯，是这种情况啊，因为你刚才说了，就是分地的时候说你这个给你分地分少了，啊，你是分地分少的呢，你是需要呢上村里要这个补偿去，嗯、啊，他补偿的呢，那个就是这个法院呢给你个裁决书，没给你判决书，嗯、啊。嗯，因为如果是说只给你这个裁决书，就说明什么问题呢？这个案子呢，嗯，就是用该不该法院来管，能不能受理的问题。如果是你拿到裁决书，说法院认为这个案子大，就是你这种情况，基本上的理由法院是用什么呢？因为当年这个说你没有分到土地，只要你分的少的这个土地，具体只要你没分到土地的这个土地。去这个纠纷，这个问题就由那个找相关的政府部门去处理去。说你没有拿到土地，就等于没有取得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那么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呢，没有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然后也就涉及不到后续的说你这个需要赔偿的问题。所以说这种情况呢，法院做这个裁定书，说认为这个案子呢不应该由法院来审理，大半就是由这个原因，
1: 那法院应该给我判决书吧？
2: 法院因为没有实体上的权利和义务，因为你们就是土地少分了嘛，少分了，它就不属于法院民事直接受理的范围，因为法律明确规定，二轮土地承包时分地面积差错、漏分、少分土地的纠纷的，先由乡镇政府、农业农村局行政调处，由先属于调解处理的范围，你没有实际拿到这个承包地，
1: 我上法院的，
2: 如果你是没有实际拿到承包地，分地补偿，法院民事审理是不能直接管的。虽然他让你去法院，但是法院有法院的按照法律规定来处理，所以说只能裁定驳回你的起诉，法院肯定给你让你去找行政部门去解决。
0: 李女士是这样啊，就是说给您的建议呢，说让您上法院起诉，但是呢法院是受理了，但是呢有一些实际的问题它是不受这个法院受理的范围，然后呢您这个呢还要去找到，比如说您说了嘛，少分土地，咱们还得要去其他的渠道啊，去来找回您的土地，是这个意思。
1: 土地够数的，就是我少分18年的，我要经济补偿啊。
0: 是的。那贾律师，像李女士这种情况，她需要这个想要这个追回自己的这个经济补偿，她应该去哪个部门去去追回？
2: 是这样，如果是说你当年了，说你这个分的地，亩数是够的，说这个地让谁种了，说让张三李四种了，谁种地，你找谁要补偿去，如不是说这个村里面少分了，如果村里面少分了，只能是找政府去要地的，要不了补偿。
1: 确实是少分了，合同上都多，实际面积少啊，我这都有证明啊。
0: 是李女士，您现在不已经说了吗？这个土地不少了，只不过想要补偿吗？您的诉求现在不是要求要补偿吗？是不是？所以呢，你看贾律师也说了，就是说你要补偿的是一回事儿，然后呢，您要申请，比如说给您这个少的土地啊，再给您补回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儿。
1: 那我这补偿是叫不出来的呗？
2: 对，是的，你这个补偿，如果是说当年二轮土地分地的时候，说那个地给你少分了， 按照应该

0: 分多少地，这个地你就没分到手，地没分到那么多，这土地面积存在差错的，或者是漏分少分纠纷的，这个法院是不受理的，嗯，法院不能直接管。
1: 那法院不受理，那跟我裁决书也对的呗。
0: 说给你的裁决书，给你的裁决书肯定就是驳回你的起诉了嘛，不是裁决书吗？是不是？
1: 裁决书光写咋回事儿的，没写给我填的。说给钱
0: 的，这不就不就是裁决书没法判给你钱？如果是判决书，不就判了吗？说给你钱，或者为什么不给你钱吗？因为你这个现在你这个案子，像你所说的，你是少分地了。按照咱们现在的法律规定，法院是审理不了这类的案件补偿的问题，嗯，只能去找乡镇政府去解决，找那个当地的那个政府部门去解决。
2: 嗯，林女士，您再好好想一下啊！刚才呢已经跟您说得很明白了，因为我们线上还有其他的听友哈，那就不再给您重复了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位长春的霍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霍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2: 哎，请讲。
3: 啊，我想咨询一下那个贾律师，我借给哥们钱的十多年了，没还我多些，咋办？
2: 嗯，您详细说一说，是从几几年还这个欠的？然后呢，这些年有没有一直？
3: 我是2008年到2012年四年借他36万，完了他养鸡搞饲料厂，完他写一个土地审批手续和转包土地1.2赏做抵押，等他还我钱了，我说管他要他土地，他土地是因为批给他是个假手续。
2: 嗯，所以
3: 现在离拉拉从2018年到现在还我6万块钱，还有30万。
2: 嗯，那这些年您一直就是保持跟他这个，比如说追债的这个过程是有的，是吧？一直有联系，
3: 啊，
2: 是吧？
3: 经常打电话，我也不会微信，
2: 嗯，
3: 不会打。
2: 好，
3: 嗯，
2: 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0: 嗯
3: 嗯，贾律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个霍先生你好啊，您说了，咱这个钱是2008年到2012年这个借了36万。
3: 对，
0: 朋友，你是搞那个搞养殖场的
3: 啊？那哥们不错，咱也没说利息的事儿。
0: 正常情况是，比如说你借这个钱了，当地说地方说拿那个什么那个土地啊做抵押，但是土地它始终是也没有一个正常的手续，所以这个抵押呢也是做不了的。
3: 对。
0: 然后呢，2018年到现在也陆续的在还你这个还了这个6万啊，说是就是本金还欠了30万。
3: 对。
0: 像这种情况啊，关键的咱们这个民间借贷啊，这种民间借贷的通常有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3年的诉讼时效。但是说像你这个说，债务人主动还款的，说你持续打电话催债了，都会中断这个时效，时效会重新计算的。如果是对方2018年之后还在还款，然后你这几年呢一直在打电话索要这个债务，这笔欠款就没有彻底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之间有没有给你打过欠条什么的？
3: 打个欠，原来有欠条，
0: 原来是有欠条的，
3: 对，以后再我身上打欠条，他说不用大哥，你放心，我这印账慢慢给你。
0: 那原来有欠条的情况，有没有上面有没有写还款的时间？
3: 写了，写2012年7月1日还。
0: 2012年7月1日还。
3: 完下边写的，如果不还款还不上，就搞这批这个土地做抵押，完了结果土地没批下来，
2: 是
3: 假
2: 的，
3: 是
2: 吧？
0: 所以说12年7月1日
3: 他这个东西
0: 也要还，然后呢办这之后也陆陆续续再还。那么你现在就是因为你这个有个短板，就是你这之间的就是没有什么微信呢，或者有没有短信文字的记录，有没有？
3: 最近嘛，我跟孩子学，反正打电话我教我录音，我录了2次。
0: 打电话有录音啊。所以说你现在这个短板就是在这儿，你要是没有微信呢或者短信什么的事，那你要打电话录音还好。接下来就是说在打电话一个全程的录音，通话里面是明确说出就是哪年总共这个欠多少钱，是吧？
3: 你还我多少钱，把这些主要东西说了，是吧？
0: 欠咱们多少钱。
2: 您要让他确定啊，不能只听您说，霍先生，就是您在描述，但是人对方一直没吱声或怎么样，这也不行。
3: 我意思跟他说，你现在还我多少钱了，还欠多少钱，你知不知道？
2: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把这个录音那个全程的录好，录音当中呢，肯定你要是那个，从地方的名啊什么的，最好能提到，
3: 完了，贾律师还有个事儿，我跟你说一下。在这其中啊，2015年是2016年，我找个律师告他一下，完打到那他们那当地那个法院去，完就给我退回来了，说找不着人，以这为借口。完了律师钱我花了7000块钱。
0: 嗯，这个没问题啊，是当年打着那个给你退回来了，看这个是没问题，这个不影响你现在这个再起诉，
3: 嗯。那就是这个律师他收我7000块钱，基本上都我开车拉的去的，这费用能不能给我退回点来？跟他说呀。
0: 你这个都是2015年、2016年的事儿了，你这个现在要退的话，人家如果人这么长时间，如果人家说这个诉讼时效的问题，那你就是很难退回的。
3: 当时也不懂啊，我心那是，好吧。嗯，
0: 对，因为你这个时间太长了，嗯。
3: 嗯，行，我以后有啥事儿我再去麻烦你。
2: 嗯，好的，霍先生啊，哎，那就这样。
3: 谢谢你帮忙，
2: 哎，
3: 谢谢。
2: 好，再见。嗯，咱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一下德惠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4: 喂，你好。
2: 哎，请讲。
4: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什么，就是村干部有啥事都不通知我们，怎么办呢？
2: 嗯，他不通知，比如说呢，就是一些村里的一些这个决策呀，或者说其他的东西吗？
4: 这不现在不延保吗？
2: 嗯、
4: 就这咋回事？就我媳妇是二婚，
2: 嗯，
4: 那啥，
2: 嗯，
4: 在那个土地给的原先那个婆家呢，
2: 嗯，
4: 完了现在这是啥网们也不知道啊。
2: 嗯，比如说现在村上是怎么了呢？是有一些
4: 延保现在啥的人都不告诉我，人直接就带闲的，就是很少分多了，咱也不知道啊。
2: 他是说没有通知到您个人呢，还是说整个村上都是这种情况啊？
4: 不是，没通知到我个人。
2: 嗯、哦，就没通知到您个人。嗯、哦，其他人有接到通知吗？
4: 对，人家本地的人家知道。
2: 嗯，
4: 咱们跟你啥也没联系，找不着什么业的人啥的，
2: 嗯，
4: 就是土地啥的。
2: 嗯，那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0: 嗯，像这种啊，根据咱们这个相关法律规定，你土地延包啊，这个集体经营成员的认定啊，啊，承包方案这个关乎到每个家庭的切身利益这的，村里面肯定要先跟要开会要通知，在村里面通知，当然不一定分那个到户通知，嗯、像你和那个就是你媳妇你媳妇的户口在原来的这个婆家村是吧？
2: 嗯，
0: 他这个地也在原来的婆家村呗。
2: 嗯
4: 嗯，
0: 现在他这种情况啊，因为他如果是说这种情况是可以向村里去申请去申请分户啊。
4: 都申请完了，都申请完，就有些东西他都不通知我，咱也不知道啊。
2: 那所以
0: 你不通知你的话，你申请完了之后，你跟村里边的会计啊，或者是什么主任的，或者队长啊。说点什么？你不有电话或者微信什么的？你就是那个可以那个
4: 都有，就是人家不勒你，就是人家那关系挺好的，跟那家关系挺好的，人家就不勒咱们。
0: 那你这是这样的，这个就不是勒不勒你，那你就是把给你到你们镇上啊，把这上镇上去。如果你因为你这个，我不知道你这个二年延保就进行到哪一步了。正常的话，如果说你向村里申请，如果现在已经开始延保了，或者已经摸底调查了。他会出延保方案，延保方案到时候会通知你们的。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是不通知你们，你可以那个，到镇上去问，到镇上去投诉一下的，或者是说正常的，你村里不有那个群吗？有没有把你加到群里面去？
4: 你是加群里，群里人家开会啥不通知你？你
0: 开会如果他
4: 通
0: 知村民，不在群里通知吗？不在群里不通知吗？
4: 就离太远了，人家比如说今天晚上开会，那你咱们要过不去。
0: 不是你非要过去，就是你知道这个事儿，在群里你知道有什么事儿不就可以了吗？这那个事儿
4: 知道
0: 时候，你
4: 不知
0: 道
4: 啥事儿，人家刚说开会了，完了，
2: 嗯，
4: 咱们回不去。完了，你再问谁？
2: 刘先生是这样哈，打断一下，就是说啥呢？你看，这毕竟是切身涉及到自己切身利益的事儿。那你说你再远或再忙，咱也得有知情权，或者说应该去到场。那比如说村里面，他在这个群里面一说了，明天要开会或怎么样，那咱确实不能以就说我就在外地，我回不去，我完了你还不通知我，这是不对的。你最起码现在是关键的时刻，那咱必须得知道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或者说我应该怎么样？这应该您自己去回村里头去问一问呢，去看一看呢。
4: 关键你现在比如说今天开会，你今天没有车，你咋离城远了？
2: 嗯，
4: 你也回不去，你
2: 家里头
4: 完了，你开
2: 没有什么亲戚朋友什么的在那边是吗？
4: 没有啊，要有的说啥也没告诉那啥嘛。
2: 嗯。但反正呢，正常来讲，涉及到自己的事儿啊，还得是自己去上心去办理。
4: 现在就没办法再找你们，有办法一有一个知心人，不就直接一打听就知道了吗？
2: 嗯，
4: 没有知心人。
2: 那贾律师，
4: 你
2: 看啊，他这种，
4: 都走了二十来年了，二三十年了。
2: 那咱们来听听贾律师吧，给您的最后建议哈，贾律师。
0: 像你这种情况啊，
2: 嗯，
0: 假如我说村里面，我能告诉你，假如果村里面是开完会了，定下研发方案了，因为没有通知，导致你媳妇这个土地权益被漏掉了，啊，那么你们到最后如果受权利受到侵害了，你们可以向法院起诉去，撤销这个他的违规这个村务的决定，重新走这个其他流程。但是你说你这二三十年没回去了，你这个地是在跟他婆家在一起呢，你们如果是说在这次过程当中要顺利的说把这个地分户分开啊，我觉得还得咱们自己这个去跟村上的相关人员或镇上的人相积极的跟他沟通啊，你或者你隔几天你给他们那个打个电话呀，或者发个微信呢，啊，你去关多多关注，只能是这样。嗯，但是如果是
4: 再没有
0: 权利了，那你们可以沟
2: 通。
4: 关键现在就村干部啥干垫子咱们就跟仇人似的。
2: 这个东西吧，就是勤联系，因为你看咱已经离开很多年了，有事儿咱再回来，就这样。可能说涉及到自己比如说自己啊，就是家里面的这些事儿啊，咱还得打电话勤沟通。即使你不回来，是不是咱也是得发微信啊，或者说是打电话问问啊。嗯，
4: 就跟大队联系，跟一年前的你也联系不了啊，
2: 是这样啊，嗯，
4: 但是完大队叔人家跟人家关系挺好的，人恨不得你那啥不回来好。
2: 那肯定是啊，那您看您毕竟自己都说在外地这些年，是不是？那就这样吧，刘先生，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时间有限啊，哎，那就这样，好，再见。咱们来迎接今天的最后一部热线电话啊，榆树的谷先生，谷先生您好。
5: 你好，
2: 哎，请讲。
5: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原先那个咱们确权之前是分的地那个，两个老人，完了孩子是城镇户口的，完了可以回咱们确权他的老人去世，他可以继承土地能确权吗？
2: 您说的是这个现在老人还健在是吧？
5: 健在，对。
2: 然后如果说去世的话，他能够去这个意思就是加到添到他这个本上，是那意思吗？去继承土地是这样吧？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0: 嗯，就这种啊，你说那个老人有地，孩子户口在城里的，首先如果让想那个想那个这个老人地要孩子将来能这个种，你得那个确权的时候得先把他名签上。你咋能签上名？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得把那个你这个城里的孩子也得确认成村集体居住成员身份。得确认身份，你看具体情况能不能确认身份。如果不能确认身份，这个地将来就不能种。确认身份了，就是可以跟老人的地可以种。
5: 哦，那他这可以回去确权的吗？去参加能加入他们迁族里边吗？
0: 你这看在他那个户口迁走是什么原因呢？迁到城里是什么原因迁走的？然后现在他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呀？当年在农村
5: 没有工作，
0: 分着土地呀。
5: 他没有工作，没有土地，就分着土地啊。
0: 没有工作，没有土地，那因为什么原因迁出户口啊？
5: 那户口原先上学的时候，在市里上，在那个城市上学嘛，那迁市里去了嘛。
0: 你这迁的是哪年迁的？
5: 他是97年春季之前迁的。
0: 97年春季之前，
5: 就是阿伦土地分地之后迁的。
0: 阿伦土地分地之后迁的。阿伦土地分完地之后签的，那这种情况下，他本身就是可以认定集体居住成员身份。认定完身份之后，他不就能跟那个父母签到父母那个土地确权本上了吗？
5: 可以啊，
0: 可以啊。
5: 好。这个咱们有这个条文，咱们吉林省的农村农业厅文件下来了吗？
0: 不是，这个就是咱们这个两办的意见，还有个时候比如说咱们吉林省的工作方案，还有其他这个政策问答里面都有相关的规定。就是你这个孩子就是这个集体按照集体经济法的规定，户口在或曾经在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然后依靠本村这个生产资料是生活，依靠本村的维持基本的生活保障的。比如说你说这种情况，因为他是这个二等分地之后，二等分地之后他户口迁到城里了，那么他这个就实际上，如果在城里边没有这个不属于事业编的或者不属于公务员的啊，没有这样的工作的，就在外面
5: 打工。公务员
0: 的
5: 没什么工作没有啊。
0: 他就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可以认定，然后就可以那个可以参与延保啊。
5: 好，谢谢您律师啊、
2: 那就这样啊，顾先生，好，再见啊。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也是临近尾声了啊，那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啊。那也感谢苏邦律所的贾殿军律师，大家呢有问题可以联系苏邦律所，苏邦律所的地址呢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来为大家说一下，0431-8567-1234 8567-1234，苏邦律所的微信18294567 18294567，我们下周再见。
6: 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7: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8: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麒麟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麒麟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在延边合龙的边境线上，坐落着红太阳照边疆的诞生地崇善镇上田村。曾经的边陲小村呢，如今是村容整洁，产业兴旺，乡风和美，焕发了全新的乡村活力。而这一幕幕的蝶变背后，离不开扎根基层、坚守边疆的驻村带头人，来自于省残联派驻到上田村的第一书记孙红梅。
4: 红梅书记啊，自驻村以来一直是扎根村里的田间地头，深耕咱乡村振兴的一线，盘活村内的特色产业的同时呢，发展肉牛养殖，包括打造上田大米以及特色的辣椒本地的这些品牌，更是依托红色水渠的一个资源来赋能农文旅的融合发展。同时呢，咱们知道哈，驻村更驻心，怎么样在党建引领之下，让上田村能够更好的发展，也是深耕基层治理，助力民族团结，稳固稳边固边，用心服务村民，用实干点亮边疆乡村。那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省残联派驻到合龙市崇善镇上田村的第一书记孙红梅，咱们也一同分享红梅书记在驻村过程当中的好实践、好做法，一同来解锁上田村的振兴密码。来，红梅书记，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吉林省残联派驻到合龙市崇善镇上田村的第一书记孙红梅啊，特别感谢咱们乡村广播把我请到直播间里面啊，我把上田村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希望大家不要离开。
5: 欢迎红梅书记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期望哈，能够听到咱们上田村这些年发展的一个变化。也先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是哪一年来到咱们村开始驻村工作的，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村相关的一些情况。
6: 嗯，好，我是在2023年的9月份啊，咱们省委组织部派驻我们到上田村，做驻村帮扶工作。我们上田村呢，驻村工作队一共是3名同志，啊，省残联呢是承接驻村第一书记的这个包保帮扶的责任。那么另外2位同志呢，分别来自于咱们省农行和合龙市财政局。我们3名同志呢，应该说是紧紧的团结在一起吧，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把上田村的包保帮扶一些相关的工作呢落到实处。现在回过头来看，应该是做到了一个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这么一个效果。那我们上田村呢，大家听起来这个名字啊，就感觉说，哎呦，这名字听得真是大气啊，上天呢，是吧？啊，咱小的时候在家里头淘气，或者是在学校淘气，老师说，哎呦，你还要上天呢，
4: 上天入室，
6: 所以还真就是上天了。那么从这个名字上看，那就是不言而喻，肯定是海拔比较高啊，它是坐落于中朝边境上的这么一个朝鲜族的移民村啊。那脱贫攻坚期间呢，它是一个贫困村啊，后来转变为一个脱贫村。那在乡村振兴期间呢，那咱们国家大力发展边境村。

0: 的一个产业发展和党建工作嘛，我们现在还是一个边境村，无论是从脱贫村的角度还是从边境村的角度，上天村都值得咱们媒体来关注。那说起上天村呢，背后呢还有一个红色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的这个耳熟能详的《红太阳照边疆》这首歌、是吧，唱响了长城内外和这个长江南北啊。那他呢这首歌多次还上过春晚，我们只知道这首歌表面的这些情况，背地里呢他是一个在我们上天村创作的、哎，所以说上天村的这个红色的故事还是可以大讲特讲，持续深入的讲的。
1: 你看，哎呦，上天入地的村子，上天村听起来哈，确实，这得好到咋样就上天呢？其实围绕上天村的振兴发展，从2023年驻村以来，红梅书记也是不断的去盘活上天村的资源。咱村有啥特别好的一些资源禀赋，怎么样透过咱们的梳理、入户走访，让老百姓啊，包括这些产业去盘活、实地调研。这样书记也给大家介绍介绍，从2023年来到上天村之后，咱们有哪些村里的这个包括无论是围绕产业呀，还是相关的一些发展，您都做了哪些梳理？
0: 实际上说起来这个走访，话说就长了。我听我说话，好像还可以哈、咱毕竟是汉族，然后上天村呢是朝鲜族的移民村，所以说在语言方面呢存在着很大的障碍。我刚到村里的时候，我们队员带着我去到村书记家，我坐在炕上跟他聊了大约能有一个半小时吧，然后我们队员跟我说，你刚才说的这些他能听懂三分之一你就赢了。
1: 说了个寂寞。
0: 对，我一想这不行啊，那既然来了咱不能走啊，咱还得说下去怎么办，我就通过直播间就学了几句简单的这个朝鲜语，那最起码得让老乡接受我。那么我就通过这个你还是哟，就是你好的意思，就通过这个短语吧，到老乡家里面坐在大炕上跟他们聊一聊，用真诚的这个心意还有清澈的眼神跟他们做了一下沟通，短时间内效果还真是不错，老乡都跟我建立了这么一个深厚的一个友谊吧。那主要是通过这种坐在大炕上跟他们聊天，聊出了几方面呢需要我们工作队助力上天村两委应该做的事儿。那第一方面呢就体现在民生上，村里面的老人比较多啊，残疾人呢也占领一定的比例，那么老年人的生活和残疾人的一些兜底的保障，还有很多这个提升的空间。那第二方面呢就是基础设施，就是污水管网，毕竟年龄大了，老年人晚上上厕所出去还是有一些不方便，那水冲厕所还是大家有一定的需求的啊。第三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怎么样让老乡在共同富裕的这条路上啊，能够和大家一起往前走，一个也不掉队。就是翻译过来说呢，就是说村里的这个产业发展应该怎么走，也是应该我们工作队带领村两委干部一起深入思考的一个话题。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不太成块的一些小的诉求什么的，后来我们在工作期间呢也就是不断的帮助老乡解决。我们主要是集中这三大块的工作，来深入的在推动村两委的干部在做。现在看这三年的时光我们没有浪费，工作上见到了一些成效，我自己内心深处还是感到比较欣慰的。
2: 我们每次邀请到驻村第一书记来到节目当中，其实让我们特别欣慰的看到每一位书记哈，在我们扎根乡村的过程当中的这份不容易，同时呢也看到这些年作为第一书记在我们的帮扶过程当中所看到的这份成效。刚才就像红梅书记所介绍的，你看和我们的老乡坐在这个炕头上彼此的这个心贴心的这个聊天之后，其实也是拉近了我们和老乡之间的这份距离，同时围绕着我们老乡这些关注的民生的一些时事、产业发展的一些动态等等，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工作。那当然其实无论工作的这个艰辛，包括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娘家单位，我们的省残联。对于我们这些老乡所关心的问题，包括我们所看到的这些问题，如何来依托我们省残联的资源优势，更好

0: 的在村里开展帮扶相关的一些举措，咱们娘家单位给你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帮助吗？书记，
1: 哎呀，我一说起自己的单位呀，我真的是很想，因为离开单位三年了，没有特别深入的和领导和同志们在一起工作了，还是很想念大家的。我离开单位之后呢，领导一般情况下，第一书记进村之前，领导会找我们深入的谈心谈话的。领导说，不要害怕，到村里面遇到什么困难了，及时给我们打电话，时刻记住省残联是你的娘家啊，所以我就时刻的把领导这句话就记住了啊。不是说嘛，屁股坐在哪儿，那脑袋就向着哪儿嘛，是吧？啊，那我坐在上田村第一书记这个岗位上，那我时刻就想着如何把我们省残联的这种职能，或者说是资源和上田村的实际的需求相结合，让老百姓呢能感觉到省残联这个群团组织能给上田村的老乡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那么我想，首先我要明确的是，我第一步是一个残疾人工作者，残疾人工作的这么一个干部。那么这个特指呢，就是说社会化的工作方式。我们普方主席说，残疾工作不是人家不知道，不是人家不支持你，而是你自己不宣传。基于这样的情况呢，我就是和老乡和单位之间呢，多多的做一个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多多的把上田村的这种诉求啊和老乡的需求向领导的反映，也多多的向老乡和我们残联组织呢和上田村呢介绍我们省残联的一些工作的职能。那么基于这种情况呢，我们残联组织连续三年，在每年春节之前都为村里的老乡，包括外来户的老乡，发放一些这种慰问的物资，米、面、油，还有辣酱，包括洗衣液、豆油啊，这都自不必说了。连续三年，而且我们领导呢，每季度都到村里面去看望老乡，这是一些生活物资。那么村里面残疾人占的比例还是有一定的比例的，包括残疾人需求的辅助器具，生活方面的家庭组合的辅助器具，我们残联组织呢也是通过一些项目向上田村呢一语倾斜和照顾。另外一方面呢，村里面一些卧床的老年人，虽然他没有残疾人证，我们那个残联组织呢也对他们没有做到放弃，提供了一些尿不湿啊压疮膏啊，还有纸尿裤啊，这些物资给他们发到家里的时候，那个朝鲜族阿玛尼亚，他都已经92岁了，两个女儿照顾他。他说：“哎呀，真的是特别感谢这个残联，他们以为没有残疾人证，残联组织就不会对于他们有一些生活物资上的帮助。”我说：“不是这样的，我说只要是，你们切切实实的存在的这方面的需求，我们残联组织会把这份温暖送到你们这个炕头上。”他们都非常感动。
2: 你看刚才侯梅书记介绍的过程当中哈，哎呀，这个为啥说驻村啊，咱娘家人给不给力，这是咱最大的底气。
1: 对，
2: 而且大家知道啊，这些年省残联其实在怎么样更好的哈关注咱们残疾人最后一公里上，不断的去深耕细作，无论是细心的这种关照，包括对于哈大家的需求方方面面我们也看在眼里。而且你看，因为红梅书记是派驻到上田村的驻村第一书记，所以我们说深入田间地头，尤其咱老百姓包括实实在在生活上有需要困难的方方面面，这些便民服务就做到这个群众心间无小事，所有的事务巨细都是咱们哈辐射的最后一公里。其实不仅是在人文关怀，我们也知道省残联其实在很多的民生啊落地项目上也是给予了很多的这个一些帮扶，在这方面具体给我们也介绍介绍还有哪些这咱年轻人给咱的底气。
1: 你看每年我们在村里面工作的时候，按道理来讲我们是应该是自己租房子住的，但是我们崇山镇政府呢是给我们提供了宿舍，然后我们其中合隆市农行的队员和合隆市财政局的队员他们是住在村里的啊，这样呢无端的

0: 就是说消耗了一些村里面的一些，你比如说水呀、电呐这样的啊。我们残联呢，首先从衣食住行这个角度，每年给村里交10000元的这个电费支持啊，这一点就特别暖心，让我们村干部也觉得，就是包保帮扶的单位对村民有一些这个生活物资的一些支持，没想到对我们村部这个办公设施也有一些支持。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水村厕所污水管网的改造呢，从这个污水管网啊，是每个村里面会挖一个蓄水池，然后从蓄水池呢一直到村民的院子里面是有一个干道的，但是从村民的院子里到村民家里面这一段啊，是需要村民自己掏钱的。那我们残联机关呢，也是考虑到毕竟是脱贫户比较多，我们也是给予一部分支持啊，仅限于咱们上天村上天平屯的12户的老百姓呢，每户给了1000块钱的这个帮扶的支持，助力他呢把水冲厕所啊尽早的能够落到他们家的卫生间里面，让老百姓能享受到。
1: 你看，
0: 老百姓非常感谢我们。
1: 切实的这个帮扶，对于我们整个上天村很多的一些村民哈，在这个生活品质的提升上有了很重要的一个改善。
0: 是。
1: 那其实说到我们的驻村的第一书记来到村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就是来发展我们的产业。那依托我们上天村本地的这些优质的特色的一些农业、文旅和生态的资源，立足我们的这些村域的一些优势，在壮大村集体经济上，包括带动我们村民的增收方面，我们在产业发展上做了哪些新的尝试？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那这段我得多说点
1: 可以
0: 一说到产业发展呢，我就想多说一点。我今天还把我们村这个大米带到了咱们直播间，你不知道视频看视频的这些
2: 大家看得非常清晰，好多人在给你点赞
0: 啊，太好了，谢谢啊，能看清楚啊。上天村富硒大米啊，咱先说这个米，这个稻种呢是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大约是1993年的时候，是我们延边农科院从国外引进的品种，它呢是小稻顶，不同于长粒香，就是这个味道呢，它不是说一掀锅就是那个味道特别夸张，就像有女同志化妆品的那个香味，它不是，它这个味道非常朴素，就是有一种童年的味道吧。引进到延边之后，这个品种叫上玉397，在我们延边呢，这个品种它有个小名叫做延隐2号。延隐二号，因为它比较适合就是海拔高的，昼夜温差比较大的这种高台地来种植，所以说它的味道还是比较朴素呢。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灌溉的水不一般，怎么不一般呢？我经常说它是喝这个长白山水长大的米。那你想，长白山水它是没有污染的呀，那用长白山水灌溉的这个稻米，那味道肯定是不一样的，是吧？它是喝图们江水长大的，就是从长白山北坡出来之后呢，一直到我们崇山镇，大约是120公里左右的距离吧，沿途是没有村落的，除了有2个边检站之外，就没有村落，所以说这个水源地保护得非常好，是没有污染的，这是大米的情况。那我今天呢还给大家带来了我们上天村的这个朝鲜族的辣酱。我相信大家啊，就是这个石锅拌饭肯定都吃过，是吧？还有烤肉也都吃过，是吧？我这么说的，我估计直播间的朋友肯定是口水要流出来了。那烤肉和石锅拌饭上边淋的这一层酱，
2: 那是精髓，
0: 是吧？那是灵
2: 魂，灵
0: 魂，
2: 灵魂，
0: 那就是用我们上天村的这个辣酱，勾兑配比出来的啊。这个酱呢是朝鲜族的阿玛尼，在每年的上巳节，也就是3月初3这一天，把上等的这个大酱粉还有辣椒粉给它调和成一定的比例，放到瓦缸里之后就不再动了，然后发酵一定时间之后呢再给它起封，这个香醇浓郁的辣酱就出现在我们面前了。你是配雪碧吃啊，或者是放矿泉水，配点蜂蜜吃，撒点芝麻拌面。

0: 面条蘸馒头或者是你自己做冷面吃都可以。要咱们汉族人不知道怎么吃的，那也没有关系，你就拿它当酱油使。我炒菜的时候放了一点，炖菜的时候放了一点，过年的时候你酱个猪蹄儿啊，炖个排骨啊，哎呦你就吃啊、哦、吃完了之后记着减重。
1: 真的，刚才像这个红梅书记所介绍的哈，刚才在这个打开红梅书记拿来的这个包装的时候，我就跟我们的导播小米说，说哎呀妈呀，这个酱太香了。
2: 你知道这个酱哈，你知道做什么？就是你知道咱们去吃的某村拌饭的哈，那个石锅鸡蛋啊，包括铁板豆腐，
0: 对，
2: 其实这都是百搭的。所以说刚才书记啊提醒的一点真的太有必要，记得减重，知道吗？千万不能多贪吃那一碗。这样，今天呢邀请红梅书记啊，围绕上田村的好做法、好实践，围绕产业发展，包括哈咱们这个朝鲜族村特有的特色，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全貌的介绍。那稍后围绕上田村在乡风文明上，包括咱们老乡哈怎么样更好的和美宜居的打造上，还有哪些亮点？稍后的时间，请红梅书记继续来给我们介绍。
0: 好。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

0: 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3: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4: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5: 乡村推荐官助力咱村好发展。今天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来自省残联派驻到合隆市崇善镇上天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孙红梅书记。那今天上半时段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产业方面，接下来红梅书记也要围绕上天村整个全方位的综合发展跟大家介绍介绍。
6: 而且刚才红梅书记在介绍上天村的过程当中，相信大家有一个这个点印象会特别的深。咱们上天村是红太阳照边疆这首歌曲的一个发源地，所以围绕着这样的一个独特优势，我们在文旅产业的发展上是不是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发展的一些思路呢？红梅书记。
7: 是的，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呢是集热对接的一个帮扶的项目民宿咖啡馆游客中心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这个建设中嘛。虽然是盛夏时节，但是工人也是不停歇。如果说乐观的判断的话呢，没有其他的一些意外，我们在明年劳动节之后应该就可以对外游客了。那说起这个农文旅发展呢，那么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角度讲呢，就是上天村首先是从《红太阳照边疆》这首歌曲这个文化 IP 能够做大做强。那为什么这首歌能够在上天村诞生它怎么就没在其他村诞生呢？这里面还有一个红色的故事在里面。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河南的临县有一个红旗渠，那么不知道的是呢，早在红旗渠三四年之前，在咱们长白山脚下，我们崇善镇上天村还有个元丰渠。这个元丰渠呢，就是把图们江的水引到了上天村。那上半场的时候我就介绍过，说为啥叫上天村，就是上天村的海拔比较高，海拔620米。那么图们江水如何引到海拔高于地面620米的地方，那这是一个对于水利工程这个行业里的这个技术员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儿。那怎么就引上来了呢？这背后的就是需要一个道洪溪的工程。在1956年到1958年的时候，我们崇善镇一共动员了300多个老百姓在数九寒天的时候开始施工的，不是说夏天在数九寒天的时候是开始施工的。那当时的生产力是非常落后的，生产工具也是非常落后，也是非常落后的。那就是用简单的斧子和凿子，硬是劈开了三个山洞，把低于地面60米的这个图们江的水引到了高台，我们上天村的高台地上，灌溉了450公顷的稻田，一直到现在细细数来已经有70多年了，一直到现在这个元丰水渠还在发挥着作用。那么我们经常说的就是吃水不忘挖井人，那这句话在上天村就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体现了。我们到现在还在用这个渠我们到现在也不能忘记当年三百多名这个那个人民群众为这个水渠做出的贡献，为后辈这个栽树乘凉吧。这是农文旅这一块，从《红太阳照边疆》这首歌曲咱们引出的这么一个话题。那第二个呢，就是说长白山这个玄武岩在红旗河峡谷两岸也有一个很精美的体现。那红旗河呢是我们图们江的一级支流，就在我们上天村脚下呢， 环绕着，
5: 嗯
7: 啊，有长白山的玄武岩，我们值得一看啊，它都像刀劈的一样，长方形的、立状的，整整齐齐的在两岸排列着。
6: 嗯、
7: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一些中草药、
5: 嗯、
7: 也值得我们去研学、
6: 嗯、
7: 去开发。我们知道有一个叫九死还魂草啊、
6: 嗯，
7: 九死还魂草，那中药的药学名呢，它就叫侧柏叶。
5: 嗯
7: 啊，
5: 侧柏叶那个很多，现在你知道那个洗发呀、护发，
7: 哎，对，
5: 会用到这个，
7: 对对对、
5: 哦、
7: 啊，
5: 神草，
7: 对，还有呢叫白头翁，
5: 嗯，
7: 啊、车前子、
6: 嗯，
7: 也就是车轱辘菜，
5: 对、嗯，
7: 还有呢就是那再寻常不过的就是那个叫婆婆丁，
5: 婆婆丁，
7: 蒲公英、
6: 嗯、
7: 清热解毒的哈、
5: 嗯，
7: 还有什么女同志用的这个叫。紫开着紫色的花叫，哎，叫
5: 薰衣薰衣草，
7: 不叫薰衣草，叫、
5: 嗯、
7: 我一下还蒙住了，想不起来了啊，就是
5: 月见草，
7: 哎，不是月见草也有，
5: 哎、不是
7: 月见草、嗯，咱们不是管它叫夜来香吗？
5: 啊、是的，是的、
7: 哎
5: 嗯，
7: 对，就很多很多的这些中草药在我们上田村，哎呦，铺天盖地，
5: 遍地是宝，
7: 遍地都是。你就是把手机充足了电，把元宝下载下来，然后你就。你不认识的你就拍照片，你就问，你就一路走来，你会这个认识很多中草药，你会掌握很多新的知识啊。这是植物方面，那、啊、还有红漆河，还有一些保护鱼种叫花狸羔子鱼，
5: 嗯
7: 啊，也是咱们国家现在列入到二级保护鱼种范畴内的吧，就平时你几乎在其他的河流你是看不到的，它是一个冷水鱼，
5: 嗯
7: 啊，这是方方面面的都值得大家去研学啊。最关键的一个就是咱们学过一首古诗叫做手可摘星辰，
6: 嗯
7: 啊，就是每个月的月亮最圆的那三四天，我基本上都要做一场直播，就邀请大家来看星空，
6: 啊、
7: 哎，你就能感受那种手可摘星辰的那种理想抱负吧、
5: 嗯、
7: 你看月亮你抒发那种天涯共此时，是不是千里共婵娟，那种古人的那种感情，
5: 嗯，
7: 然后你看星星，你看银河，哎呦，你就感觉那个牛郎和织女啊，真的就在河的两边，在一个在牵着牛，一个在挑着孩子，啊，就等着七月初七这一天来，他们好相会那种感觉，嗯。然后你还可以感受到就天上的星星啊一闪一闪的，就像地上的牛羊一样，哎，就是咱们小的时候在课文里学到的那些东西，那些课文这一刻在上田村你真的就看到了。
5: 黄梅书记，你介绍的时候哈，您刚才说的这个
7: 有画面感吧？
5: 非常有画面
6: 感，
5: 而且你看我们说哈，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7: 哎，对，
5: 让这样的一个触手可及，因为大家知道啊，边境村它在农文旅融合上是有很多不可替代性的。
7: 嗯，
5: 它的那个天，包括它的经纬度上方方面面，刚才黄梅书记真的，我觉得实实在在的让很多的青少年科普有了具象化。
7: 对呀、
5: 啊，在这个方面是不是包括你？刚才说的乞巧节好像又马上到乞巧节了，
7: 对对对，
5: 在这个方面会不会有一些想法？
7: 有很多想法啊、
5: 嗯、
7: 你比如说我现在也做了一个农文旅的这一个方案，就是客人到我们上田村之后有哪几个点能吸引住客人，能够引流、
6: 嗯、
7: 你比如说第一就是庭院经济，让客人在老乡家里面吃饭，哎，不说吃什么大鱼大肉，你冰箱里有什么咸菜泡菜啊，我就吃什么泡菜，然后你地里面有什么蔬菜我就吃什么蔬菜，比如说咱们经常吃的什么三呼一焖呐、啊，呼点土豆，呼点茄子，呼点苞米，然后再焖一个那个鸡蛋焖子，放上我们上田村的辣酱，往桌上一端，再弄点蘸酱菜，哎呦，你就吃吧，再吃上点我们上田村的大米，这一顿拌下来估计你得长三四斤的重量啊，这是一个吸引游客的一个卖点。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一个教游客几句朝鲜族的日常问候语，你学会十句之后， 给你有什么奖品，那么你学会拔锯呢还有什么奖品，那你如果说拔锯你也学不会，我就学会了一个俺家 ICU 就是你好的意思，那么我们就会罚你唱一首歌，这首歌就是红太阳照边疆，你要是这首歌你学不会，上天村就不让你走是吧，
6: 直到学会为止哈。
7: 哎，对对，这是第二个一个卖点。

0: 那咱们到延吉市那民俗村的话，它还有门票，我们这个不需要门票啊，就给你提供这种公益的朝鲜族的民族服装，让你穿上这个服装到我们稻田地里面去拍照片，我们也提供志愿者帮你拍一些非常很美的这种民俗照，让你回去之后你晒朋友圈或者是你晒短视频呢都可以，这样也能为我们上天村引流一下。这是一个第三个卖点。第四个卖点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建设的这个民宿咖啡馆。
1: 嗯，
0: 你想着想啊，带着你的挚爱亲朋啊，坐在上天村的稻田地里面喝一杯咖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那就是不是美式啊，那叫米咖。那种感觉就是哎呀，应该说是你自己的一生之中都是值得回忆的这么一个片段吧。那么还有一个我刚才没跟大家介绍，就我们上天村资源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就是空气。大家觉得空气不都是一样的吗？不是，咱长春市净月潭，我相信两位主持人经常去吧。咱净月潭的这个优质空气指数是每立方厘米是3000多。咱们世卫组织呢，每立方厘米规定的空气指数是1000到1105。你知道我们上天村是多少吗？
2: 还要比净月潭的这个数值还高吗？
0: 净月潭3000多，对于咱们来说已经很
2: 了
0: 不起 了,、
2: 不起了，
0: 是不是？我们上天村是每立方厘米的负氧离子指数是7105个。
2: 哇，
0: 这不是我说的，
1: 啊、
0: 哎，对对，是不是很惊讶？你会感觉很震惊，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北京市的一家空气的专业机构来给我们检测的，7105个，在我们红旗河峡谷那块儿。有一个展示栏在那块贴着，每当有游客到村里来的时候，我介绍完米酱，然后介绍完这个民宿咖啡馆之后，我一定要介绍一个空气。你就到上天村来，你不用干别的，你就到这块深呼吸啊，它就是一个天然的荡氧吧，让你的肺子、呼吸道啊，做一个彻彻底底的一个这个。叫啥？
2: 净化
0: 吧。对。
2: 哎呀，刚才围绕着红梅书记的这份介绍，我觉得对于很多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来说，上天村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去走一走。而且就说到这个空气的话，我们都要多待上几天哈。
1: 对，刚才红梅书记介绍的时候，我们是沉浸式的。
2: 对，
1: 真的，我就在您的这个表达和描绘当中，我好像印象当中去走了一遍上天村，我去感受那里的一呼一吸之间带给我们那种净化。为什么李子跟秀才经常跟大家说，有事没事得去村里看一看。
0: 对呀，
1: 不是说看看乡间好物，请你去感受感受这种朴素的表达背后那份带给我们内心纯净的一个提升。当然说一个村啊，真正的内生动力得在咱这个基础的这种活力上，尤其是围绕党建引领，这也是咱们驻村工作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也问问红梅书记，提升党员的凝聚力，包括咱们村两委班子怎么样更好的规范咱们村里的这个党组织建设，您在这3年都做了哪些积极的对接与工作？
0: 哎呀，我到村里之后呢，坦白的讲，头一周我几乎是没有做出什么太多的事情，就是和村书记聊天。我这一聊天，我知道，哎呦，村里面党员还真的是不少。但是呢，我也又哎呦了一下，就是外出党员也真的是不少。我想这个。我们都知道党员是一个支部的一个内生活力的关键点，那如果党员外出的多的话，那一个是组织生活啊，他不一定过得那么规范，第二个是呢，他长久的远离家乡，对家乡的这种关注或者是热爱肯定会多多少少的会有一个打折扣。那么我想就是说应该迅速的啊，把这些党员失联的党员找回来。那怎么找？就是用福尔摩斯探案式的方式找，就顺藤摸瓜。哎，首先是把户籍人口这些人摸明白了，然后呢，针对户籍人口里面他们之间是亲属关系的，我就顺藤摸瓜，把外出的党员呢，集中的建立到一个群里面。这个群我起了一个名字叫“上天村的堡垒”。哎，对，
2: 党员是我们的战斗堡垒。
0: 对对对，就是发挥这个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所以。

0: 说让他们这个身份，我虽然是流动的，但是我过组织生活，我对家乡的关注，对家乡的产业发展，我不能是流动的。
1: 嗯，
0: 那么基于这种情况呢，这个群建立起来之后呢，那么我首先是从三会一课的规范化开始入手，逐渐的夯实党支部的这个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那么三会一课最开始的时候，应该说开的是不规范的，大家觉得我们都是农村党员，我们只要按期交党费就可以了啊，一些这个理论文章那我不学，也不影响我种地啊。我说这样咱们不行，咱们首先是啥，要明白什么是第一议题啊。第一题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不清楚的，咱们开会就是今天要讨论啥事儿，我就把这个事儿讨论好就行了。我说这样呢是不规范的，首先咱们要完成第一议题，第一题就是总书记对三农方面乡村振兴领域方面的一些论述啊，我们要学习。那学习完了之后，你学完了，你不能把你自己这个肚子当成一个 U 盘，你存完了就拉倒了，或者是左耳听完，我右耳就冒出来，这样也不合适。我们如何把党的理论对三农方面、对乡村振兴方面这些理论，转化成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话？对吧？
1: 嗯，
0: 你比如说美丽乡村建设，那都有啥呀？
1: 嗯，
0: 你房前无后，你最起码你得把你自己这块自留地你得清理干净，最后才能形成一个美丽乡村吧。嗯，那么经过这三年的努力吧，现在上田村无论是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啊，还是三会一课呀，还是一些党建引领方方面面的一些大事小情，几乎是几乎是还是蛮规范的。
2: 嗯，
0: 比以往有很大的进步。
2: 嗯，以党建为引领，如何让我们的乡村哈，在党组织的这个领导之下，发挥这个战斗堡垒作用？刚才我们红梅书记给做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介绍。相信通过这三年哈，不断的我们三会一课的制度也好，包括发展我们的发挥我们的第一议题的这些个制度也好，确实让我们的党员在整个乡村的治理方面，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个内生动力的一个体现。
0: 嗯、是。
2: 那其实说到我们的驻村工作，刚才红梅书记介绍了三年的时间，那接下来继续围绕我们上田村的发展来说，无论是我们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包括乡风文明、乡村的这个治理等等等等，您还有哪些计划和想法吗，书记？
0: 我因为2023年九月份到村，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是马上要到期了。嗯，到期之后呢，我想无论是接任我的第一书记，他是哪个单位派过来的，是不是我们省三联派过来的，我都想要和他有一个这种深入的一个细致的饱含深情的一个交流吧。
2: 嗯，
0: 就是把我带着村两委干部如何在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这方面的一些我认为能拿得出手的一些经验吧，我要传递给他，让他呢持续的带着村两委的干部，把上田村更好的建设好。与此同时呢，我们新上任的五位村干部呢，他们都比较年轻，而且在学历方面呢，也非常不错的，在这个使用这个电脑方面呢，也都没有什么障碍。
1: 嗯，
0: 我想在剩下的时间里面要继续深入的带一带他们，直播带货这一块儿，我还是想继续的尝试一下，把我们村妇女主任带一带，因为她自己呢也有一个产业，就是蜂蜜嘛。
2: 嗯，
0: 这样能带动我们米还有我们辣酱呢一起能同步的，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看得见，让我们上田村的农产品呢走得更加深远。那第三方面呢，就是说在乡村治理上呢，我们27个稳编固编的公益岗都是在村里面住，我要和新上任的第一书记和村两委的干部形成一个这种统一的意见吧。

0: 要持续的把这种基层治理的这种好的经验要深入的推动下去。只要是申请了上天村的稳编固编的公益岗，那么就要租用上天村民居，一方面让老百姓呢有一部分收入，一方面呢也让外来人口呢在村里面能够落地扎根，让这种边境村的好政策在他们身上有所体现。
1: 通过洪明书记这个介绍，让我们对上天村有了一个新的期待哈。我们也祝福上天村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围绕着乡村振兴的一个好的政策，我们会有更大的一个长足的一个进步。
2: 谢谢洪明书记，也让我们看到了兴边富民产业旺。我们也希望不仅是上天村，我们这些哈边境村有越来越多的产业发展，都能够落地开花，都能够带给当地的村民实实在在的实惠。也希望啊，无论咱驻村工作哪天截止，但是上天村的未来产业红火可期，村民哈、和美宜居越来越美。谢谢洪明书记，
1: 谢
2: 谢
1: 洪明书记。那也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清除。

0: 失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搞错了，再来。
1: 本来以为是新年呀，
2: 出一看无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5: 二人转斗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晚上和大银子一起来听听二人转，唱唱二人转。那今天呢，也是前半个小时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后一个小时呢会播放大段。那咱先话不多说，迎进我们杨先生。喂，你好，杨先生。
6: 你好，大莹子，刚才听错了声音了，对不起。
5: 没事儿啊，咱今天准备唱点什么呢？
6: 我今天准备开场唱一个小帽探妹，要时间允许的话再唱一段正戏猪八戒拱地天呢。
5: 啊，行，然后咱今天先选一段吧。
6: 嗯，
5: 今天先选一段。
6: 先选一段啊，后边还有听众那啥啊。
5: 今天那个想给大家放一个大段，可能时间会有点长，把那个时间多留出来一点。
6: 那好，那我就是唱一段看妹儿的片段吧。
5: 好，那您准备好了，咱就随时开始。
6: 好的。
5: 嗯。
6: 整呀你呀，看妹儿啊，整也整，我领我的小妹妹呀，去逛花灯，逛灯是假意呀，妹儿啊，恁你是真情啊，一儿呀儿哟。二呀你呀，看妹儿啊，龙啊，抬头。我领我的小妹妹呀，要去逛花楼，花楼修的高啊，门儿啊，闪亮你的腰啊，一儿呀儿哟。三月里呀，他们儿啊，三呐也三。我领我的小妹妹呀，要去下江南。买着轮船票啊，门儿啊，花了3.3啊，一儿呀儿哟。四月里呀，他们儿啊，四月18，娘娘那个庙上啊，有把香来插，插香咱俩去呀，门儿啊。怕你找不着家呀，一儿呀儿哟。五月里呀，他们儿啊，我端阳，将你那个中国啊，要办拜堂，拜堂山拜国啊，门儿啊，包哥你尝尝啊，一儿呀儿哟。六月里他们儿啊，六月3伏天，我领我的小妹妹呀，要去把花观，观花水景好啊，门儿啊，没有你新鲜呐，一儿呀儿哟。七呀里呀，他们儿啊，七呀月七。上方啊，牛郎啊，有回之旅，一个河东岸呐、啊，门儿啊，一个在河西呀、啊，一儿呀儿哟。八月里呀、啊，他们儿啊，中秋月儿圆，西瓜那个月饼啊，有金龙天。家家都圆月呀，门儿啊，咱俩把月圆呐，哎呀呀儿哟，门儿啊，咱俩把月圆呐，哎呀呀儿哟。好了，大莹子。
5: 好，谢谢。哎，那时间来得及，才5分钟，那时间来得及。那您再把那个猪八戒拱地儿可以一起唱了。
6: 啊，可以啊。嗯，好，
5: 咱准备好可以开始。
6: 嗯，好。 大嫂你可真是个千金体，压得我腰酸腿痛，差点散了花啊。孙大圣把花名叫了一声朱仙公，我不图你家产万贯多豪富，只要你身强力壮有本领，提起本领啊，我都有。呼风唤雨我全能，古今大事无不知晓，万人送好万事通啊。别的事情我不问，什么人西天拜佛取真经，收下徒弟有几个，个个都叫什么名？唐僧领了唐王命，西天拜佛取真经，收下徒弟整三个，那八戒、沙僧、孙悟空，我问你哪个好了？

0: 哎，哪个祸哎，哪个无能，哪个能，哪个高老高尚西广民间女，哪个五百年前闹天宫，哪个风在雨来想山火，哪个想要捉怪显神通，忠厚老实猪八戒，见了贪黄的猴子精，神通广大的主光术，我窝窝囊囊孙悟空，孙行者高老庄上西瓜民间女，猪八戒五百年前闹天宫，弼马温鱼困难他就想散伙，降妖捉怪那是主能，大声一听冲冲怒，立刻就要现原形，想把怒火压下去，想办法教训猪能，建功你们夸本事大，花言巧语总是空，我这里都有三亩三分地，没有粗把犁杖把地耕，建功若是有情义，请你帮我把地耕，你要是耕好这三亩三分地，咱们俩拜把天地把亲成，你要是耕不好这三亩三分地，你往西来我往东啊。好，就到这儿吧。
1: 好，谢谢，谢谢杨先生。
0: 杨哥，今天是啥大段啊？
1: 今天安排的是冯奎卖妻。
0: 啊，是谁唱的？是郑桂云唱的吗？
1: 对，郑桂云老师唱的，因为他时长比较长，要一个小时。
0: 啊，那很好很好，我喜欢。
1: 今天听这个可以啊。
0: 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
1: 行，那一会儿咱们六点。5:50我就给大家放，这样能保证他放完。
0: 我喜欢，我喜欢。哎，
1: 好，那一会儿听啊。
0: 那好了，有机会下周再参与。
1: 好，哎，那好嘞，拜拜。因为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大段呢是冯奎卖妻，大概的时长是要一个小时，所以今天就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说一说最近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天，吉林省大部分地区是被降水覆盖的，部分地区有中雨，需要防范的是对流天气，气温回落至二字开头，但白天呢依然是偏热的，比较像咱们北方的这个秋天啊，就是早晚温差会比较大。那预计未来24小时，吉林省中东部地区存在对流潜势，以雷电天气为主。长春东北部、吉林西北部、通化中南部、白山西部、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今天午后可能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是20到40毫米每小时。延边东北部今天午后可能出现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天气。那预计8月16号8点到8月17号8点，白山市扶松县浑江区、江源区、靖宇县、临江市、白山县、吉林市本级、蛟河市、舒兰市、永吉县、通化市本级、辉南县、吉安市、柳河县、通化县、延边州、珲春市、龙井市、图门市、汪清县、延吉市、长春市九台区、长春新区可能发生山洪的灾害，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的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那今天午后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或有阵雨或雷阵雨。

那最近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大家伙出门还是要提前看看天气预报，因为呢这个雨天可能说来就来了，有的时候就是打你一个措手不及。还有一点时间啊，因为咱们是一个小时，我大概5:55的时候，5:53吧，这样咱能提早一点能。

都发生过。咋的呢？就是她说，就是她跟她男朋友啊，就是她男朋友最近总出去喝酒，然后呢她就好心的劝了她一下，她说本意吧就是担心她身体，但是呢就是可能她的话语并没有说很委婉或者是很舒服的方式能够让男方去接受，所以呢没想到对方就闹了情绪，两个人现在呢就也不联系了。其实这件事儿啊，两个人我是觉得都没有错，因为你看啊，就是没事儿我自己也会小酌一点，就是有人说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但是呢就是咱不能说因为一些没必要的聚会或者是每天经常的聚会去消耗自己的身体。而女生的叮嘱呢其实是，那谁女生也不能说啊我不希望你好我就希望你身体不好，是吧？她的出发点呢其实是实实在在的牵挂，那其实害怕的是她应酬伤身。我相信身边很多人都是会有这种，就是可能出去吃个饭，我还觉得哎呀我这么辛苦出来喝酒，然后呢我其实为的不也就是说多一点的社交人脉，让自己的就是以后的工作呀或者是生活呀能多一些就是其他的第二条路吧。但其实呢女生的出发点也是好的，毕竟说你总出去喝酒，那喝酒伤的是你自己的身体。但是呢这个时候女生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语言上的艺术没有讲清楚，所以会让男生觉得你凭什么要约束我，我在外面打拼本身我就身不由己，我这么累了我最希望得到的是理解，而不是你条条框框的限制。是不是我应该是说中了很多人的心思？其实我们都懂啊，就是女生呢是关心，但是呢说出来的话就是让你不舒服了。关心吧咱们从来都不是禁止，我就不让你做这个也不让你干这个，其实这个不是。就比如说你别喝酒，就是转换一种说法，比如说试着先看见他工作的辛苦，然后呢你先说那个你身体重要，我知道你很辛苦，但是呢你也少喝一点，这样说起来是不是男生就会很容易接受了。那男生呢不妨也会静下心来感受一下啊，其实这些唠叨的背后他不是说想管控你去操控你，而是真的有人去在意你的健康。就这个年头啊，有人能真心真意的去关心你，然后呢为你去考虑，那这个女生呢我觉得还是值得你去在乎的。不管是工作应酬还是朋友聚会，酒桌上量力而行，因为喝酒从来都不是衡量诚意的标准，身体才是咱们最要紧的本钱。好吧，其实这个事儿呢我听了之后我也有感触，因为呢就是每个人身边可能都会有一些朋友啊或者是自己的爱人有应酬喝酒喝多的时候，其实你多数的是去担心，然后呢去想他喝完了会不会不舒服，如果能少喝一点他是不是就不用体会这份难受的感觉。在这儿呢也是想提醒大家，就是说这个他跟我讲这个事儿，我听完之后我的感受就是也想转达给大家，就是咱们表达关心的时候可以少一点强硬的制止，多一份看见对方奔波辛苦的体谅。而有些人呢也别让满心的惦记最后变成了两个人之间的隔阂，其实适量饮酒好好沟通才是最好的相处方式。所以如果大家在生活中也遇到了这种事儿，该怎么解决呢？大营子是觉得这个事儿没有对错，两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所以说不要去等着另一方去来找你去把这个事情来解决，而是两方要互相奔赴，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你的出发点再好，但是你语言上你没有去体会他的难处，所以呢他接收到的信号就是你的制止，你的不可以，你对他的管控。其实两个人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缘分，那这种缘分怎么样去延续下去，也需要大家伙去转换一下自己的思维方式，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如果你能感觉到对方已经很辛苦了，然后呢出去应酬的时候还能够回复你的消息，那你会不会觉得说我

在他心里其实还挺重要的。那如果男生会感受到说，哎，我这个今天喝的不舒服，但是呢突然有女生这样一段很温馨的对我很关注的这样的一段对话，他的心里会不会觉得我出来应酬也没有那么辛苦了呢？不管是这件事儿还是我们日常中其他的事情啊，有的时候从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的问题它根本不是问题，很多的困难也会迎刃而解。

好啦，那今天咱们就唠这些啊，然后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放大段，不等了，一个广告也不等了，一个宣传也不等了。为啥呢？因为我想把这个大段给大家放完，放完之后咱们再看再听宣传吧。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郑桂云老师演唱的《冯奎麦七》。

见转回还。我李金莲许配冯奎为妻，寒来暑往一十五年，生下了一儿一女。只因保定连年荒旱，五谷不收，我一家四口人靠着吃那野草树皮充饥度日。丈夫一大早就去长街卖工，遇上儿女长街讨饭，天已过午不见回转，真让我惦念呐。

人美貌焉。

0: 今早到功夫室上，两个大侠的功夫刚刚将妥，谁知又来个光干活白吃饭的，把咱顶了回来。
1: 如今是要饭无人生，卖功无人顾，真是求救无门，谋生无路啊！宝安儿饿得昏迷不醒，今天再无下锅之米，怕的是宝安怕怕怕怕怕怕怕，难活到明天呢。
0: 宝他妈，咱们总得想个主意才是。
1: 亲朋都已借道，邻居又是如此艰难，为妻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可想了。
0: 那总不能等着饿死啊。
1: 宝他爹，你倒是拿个主意才是啊。
0: 我啊，我倒是有个主意
1: 啊。哦，有什么好主意，快快说呀。
0: 先妻呀。

有卖男，有卖妻的，有卖妾，有卖幼女做丫鬟，男孩虽小

0: 为父我想。
1: 你想怎样？
0: 我要心吗？

婚又见丈夫啊，想当初快儿快活了瘾，生了儿你也写在心间，难道你不怕宫门断了后？

0: 是卖不得，那就把桂姐她卖了吧。
1: 谁也不能卖掉。
0: 这我是没有别的主意。

娘啊，娘心酸，我有心对娇儿说出真情话呀，又怕可怜的娇儿。

回来。

惯，别人家的孩子打你，你可别还手啊！别人家的孩子骂你，你可别还眼。

0: 弟弟，别缠着妈了啊！妈和爹去借钱，借回来钱呢，给你买一个雪花白的大馒头吃啊！
1: 哎，不光给我吃，也给姐姐吃。
0: 哎，
2: 哎呀，娘一定让你们两个都吃得上啊！
0: 哎，
2: 快回去吧，娘一会儿就回来啊！
0: 哎。

0: 俭积少，撑多攒三年四十开外，没把媳妇儿娶呀，没儿没女呀，孤孤单单呐。二平的冯家湾遭荒旱，有卖女的有卖男，我花钱买是买贤良女，夫妻和睦到百年，夫妻和睦到百年。说到就到了，那旁站着一男一女，那女的头上插着谷草，准是自卖自身呢。待我上前问上一问，喂，老兄，
1: 哦，你有事儿？
0: 老兄，我是南方人，一到北方买差娶女的呀。
1: 哦，你是买差娶女的？
0: 是啊，
1: 我是卖差娶女的。你看，
0: 老兄，你是卖的，我是买的，我要看上一看。
1: 这，啊，可以，你先等等。报他吧，来个老客，是买差娶女的，他要看看你。
2: 报他爹，背弃我，怎能让那陌生人看来看去？我同情
1: 这，报他妈，我让人家看怎么买，还是让他看吧。
2: 那就让他看上一看。
1: 可以，那你就看。
0: 老兄，我也没看着脸呢。
1: 这可以，他是害羞不好意思。
0: 害羞？那可老兄，那我再看上一看。
1: 好，你再等等吧。报他妈，那老客他还要再看。
2: 就让他再看上一看。
1: 可以，那你就再看。
0: 老兄，你看他面黄肌瘦，有病啊。
1: 可以，他没有病。
0: 有病、
1: 啊、你不知道，他是饿的，都三天没吃东西了，他是饿的。
0: 没病？
1: 没有病。
0: 那好，我再仔细地看上一看。
1: 再等等，我他妈，这老客还要再仔细地看上一看。
2: 那好不对呀、
0: 这位女子端端正正，倒是个贤良之相。老兄，但不知要多少钱呢？
1: 这啊，可以，我也没卖过人呢，这是头一回，你让我们合计合计啊。
0: 好，
1: 报他妈，那老客问咱要多少钱呢？
2: 报他爹，你就自作主张吧。
1: 这那边那大姑娘卖十吊钱，我也就要他十吊，要跑了买主我好领回去。老客，咱就要十吊钱。
0: 多少？
1: 十吊。
0: 十吊。好，等等，这样的女子在我们那边少说也得百八十吊啊。十吊不多，不多。老兄，十吊钱，人我要领走了。
2: 丈夫、
1: 啊、可以，你等等。
0: 老兄，私聘文书官聘印，你得给我写个卖身契。
1: 这啊，可以，我也不认字，你就代笔吧。
0: 啊，这好。你说吧。
1: 好，写荒旱连连，度日艰难，万般无奈，我卖卖，我不卖
0: 啊！
2: 不，事已将妥，不能反悔，请客爷往下写来。
0: 好，
2: 万般无奈，卖妻历尽年， 见娇妻，失掉痛。

0: 老师，这人我要领走了。
1: 哦，对，
2: 我看你再等等，让我们再说几句话。
0: 哦，那好，你们先说着，我到那边看上一看，一会儿回来我就领走啊。
2: 行了。

给我留下几句话呀，丈夫你千万要记在心间呐、啊，我。

儿女年纪还小啊，希望你耐心抚养，千万可别心烦啊，万一要是年景好，不然孩子竟贪玩，送到安南学把书来念啊，勤学真学莫偷闲呐、啊，桂姐她一年到比一年大呀，

分心呐、啊，日子不安呐、啊，后娘带孩子心肠短，你可要注意整，莫把儿女冤气走后，你千万别把我想，你不要中招，每日累。

0: 可以，你怎么的了？
1: 我受不了了。
0: 你
1: 老兄啊，
0: 你们骨肉离散哭叫连天哪，夏老三一阵阵，我好心酸哪。

0: 心甘情愿，不能叫人骂我夏老三。
1: 老兄，那人我不要了
2: 啊！
3: 听到这般时候，怎么又不要了？我这一双儿女，岂不是要活活饿死吗？
2: 可爷，这钱，
1: 老兄，那人我不要了，这钱我也不要了
2: 啊！怎么，钱你也不要了？
1: 是啊，老兄，这些钱也拿回去给孩子们花吧，这衣裳也拿回去给孩子们穿吧。
2: 这都是真的吗？
1: 这还能闹着玩？我可受不了这个人。
2: 桂姐，快给恩人磕头啊！

我家住江南金陵府夏家村里的夏老三呐、啊，我的名字夏永贵，无父无母受贫寒，穷人的滋味我尝够啊，扛活做工攒点银子钱呐、啊，这些钱你们拿去吃晚饭，苦吧苦也的度荒年呐、啊，我再买个。

0: 困呢。小孙爷，你可真是好心人呐！走，快到家中坐坐。
1: 不了，我还有事呢。开船不等客，他年相见，后会有期，告辞了。
0: 宋下三爷
1: 免。
0: 宋下三爷
1: 免。
2: 世上还有这样的好心人？
0: 报他妈，今天多亏遇见好人，我们一家才没离散，以后就是饿死也死在一块儿。
2: 嗯，我们回去吧。
0: 好。
2: 为了人活命，
0: 险些遭离散，
2: 遇见好心人，
3: 居家得同。

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二人转斗秀场，我还是那个人见人爱花儿见花开的大英赞。啊，那个接天连夜吕老师说咱们节目就播过一次这个冯奎麦七哈，今天算是第二遍了完整的大段，不知道大家听得尽不尽兴啊。那大家伙如果还有想听的二人转曲目呢，不仅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电话的方式取得联系，也可以加入我们二人转斗秀场的粉丝群，大家有想听的想唱的二人转都可以在群里和大莹子一起来聊一聊。那接下来的时间再给大家放一个探五更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欣赏探五更。

0: 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新征季，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0: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
5: 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6: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7: 哎，我真的。
1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

0: 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我们再会。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嗯呐，我这孩子婚姻事挺犯愁，我是问问你。
0: 嗯，唠唠吧。
1: 那个我这孩子吧，
0: 嗯，
1: 他俩算今年都处三年了。
0: 哦，
1: 现在我这小姑娘在我家呢，他俩就上街溜达去了。
0: 嗯，
1: 完了吧，他说的吧，想让我家儿子上那头去，我也答应了。
0: 是什么上哪头去？
1: 上那个媳妇说的要上他那头去。
0: 这位朋友啊，
1: 哎，
0: 他俩登记了吗？
1: 没登记呢。现在
0: 什么搁哪来的媳妇啊？你男朋你那儿子的女朋友？
1: 对对对，我一着
0: 他们俩还同居在你家呀？
1: 嗯呐。
0: 你们家两室？
1: 嗯。
0: 你和老伴一个屋，他俩一个屋啊？
1: 嗯呐。
0: 您的儿子真是欠山呐。
1: 咋欠山呢？
0: 您说呢？这处一个女朋友领到家里来同居来了？
1: 他俩已经今年同居三年了。
0: 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呢。不仅你儿子不着调，你当父母的也不着调啊，怎么能允许儿子把女朋友领回家来同居呢？啊，我真不理解你这个母亲怎么能允许儿子做出这样的事儿。他可以跟女朋友同居，你上外面随便找地方同居，你不能住在父母的屋檐下呀，这不是明摆着制造矛盾吗？
1: 你可制造矛盾呢。
0: 那您说说后面的话吧，矛盾在后面呢，你还没说呢。
1: 我说的，我想要求让他俩结婚，你说，你说我往出提这意见行不行？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他俩结不结婚呢，跟你和你老公真的没多大关系。我知道您可能早日希望早日抱孙子，是吧？
1: 是。
0: 哎，但是这位朋友啊，他俩的幸福得他俩自己把握，是吧？他俩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在一起正式登记结婚，这个由他们的感情去决定。您问这个事儿没有意义，我知道您站在一边着急，你们就在一起这么住着是吧？但说实话，从您跟我唠嗑的过程当中，我没有体会到您对这个女孩多么满意。
1: 不满意那你想，我现在孩子岁数大了，我现在
0: 你寻思找个糟心的儿媳妇儿，然后以后婆媳整天干仗，你吃尽委屈，为了你儿子。
1: 这小女孩吧，那意思让我儿子上带头去，上带头那啥去？
0: 为啥呀？因为同居三年了，她不愿意跟婆婆公公在一起，你们矛盾重生，他讨厌你们的生活方式。将来我俩结婚可以，但是到我家去，倒插门。
1: 嗯，是。
0: 第一件事很丢人了，领自己儿子养子不教，把女朋友领到家里来跟同居来了，尊重你们二老吗？你们二老尊重自己吗？然后第二件事，这位朋友，这准备又再一次丢人的事儿，再倒插门。老人家呀，您教育这儿子，竟然给您干丢人的事儿了。
1: 嗯，
0: 您这个事儿不用问啊！你看，你半天你都不跟我说心里话。
1: 嗯嗯，
0: 你对这个女孩，你俩之间到底有什么矛盾？你说说吧，在一起都三年了。
1: 是。
0: 她适合做您儿媳妇吗？她尊重您吗？孝顺您吗？
1: 是是，瞅着外表还行。
0: 你怎么这么糊涂呢，老人家？你跟她在一起都三年了，你不了解这女孩吗？
1: 他俩
0: 天天你们走一个房门。
1: 他俩在外地打工来的，处三年。
0: 这位朋友，你怎么说话云山雾罩的呢？您说您的儿子和儿媳妇在你家住三年了，这么大伙儿又跑外地打工去了？
1: 他俩是那个在外地处了三年了。
0: 那您刚才怎么跟我说在你家住三年了呢？
1: 没有，他俩在外头打工住三年了。
0: 你自己话都学不明白，那你想问大可啥吧？
1: 我说问问，我说提出要求结婚，你说我应不应该提？
0: 您不应该提，您提那事儿干嘛呀？让他去提。那他们俩之间的事儿，您着什么急呀？
1: 你说让我儿子跟他提呀？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他们俩什么时候结婚由他们俩的感情定。您现在这个着急，我知道您现在很心焦，你们俩都在一起了啊，你们俩也到处来住了，我都看着你们了。那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这肯定你都问过你儿子了，对吧？
1: 嗯。
0: 那儿子怎么回答你的？
1: 我儿子说的那个，他那个。跟他妈说了，他妈那个说一开始说不同意，后边说那意思想是让上那头去。
0: 什么叫不同意又上那头去？我怎么听不懂呢？这位朋友，人家姑娘不想嫁到你们这儿来是吗？
1: 嗯呐。
0: 那就说明两家有隔阂呀。
1: 有隔阂呀。
0: 那肯定的了，这位朋友啊，那还用说吗？
1: 嗯嗯。
0: 那咱们两家如果两个孩子很相爱，父母也很接纳，你也接纳女孩，人家那个女方也接纳那个男孩，
2: 那咱们大家两家亲戚先对对亲戚呀，亲戚都没见面呢吗？
1: 没有。
2: 见面之后唠吧。
1: 嗯。
2: 说你看你咱们谁条件更好，那么谁是利于哪个事业发展，什么这正岔门倒岔门这都无所谓。
1: 嗯嗯。
2: 您这都不唠，您就跟我说这个什么他父母说，开始不同意，后来同意了又到我那儿去，那说明人家父母就找个借口别楞他们呗。
1: 你说别楞啊？你说这也对。
2: 这位朋友啊。
1: 嗯。
2: 我说的只是我们武断的判断、
1: 嗯、
2: 啊，
1: 嗯，
2: 这是我们直观的感觉，
1: 嗯，
2: 要想下个结论，
1: 嗯，
2: 您找亲姐唠唠，他俩能不能在一起，跟你儿子说，
1: 嗯，
2: 你们俩都相处这么久了，你们俩结不结婚我不管，
1: 嗯，
2: 既然已经认识多这么久了，咱们两个亲家见个面呗，
1: 嗯嗯，
2: 是吧？未来的亲家、
1: 嗯、
2: 你也别一生媳妇一个媳妇的，好像咱们高攀人家，
1: 嗯，
2: 好不好？
1: 嗯、
2: 咱们那你跟对方父母说一声，咱们在什么时间我们两家会一会。了解一下，毕竟都三年了，你们俩不打算结婚吗？你们是为结婚而相处的，对吧？
1: 嗯，
2: 不是为玩吧？
1: 嗯，
2: 是吧？那咱们当务之急见个面、
1: 嗯、
2: 聊父母双方见个面之后，了解对方彼此的心态。
1: 嗯，
2: 啊，如果人家父母压根就没接纳你儿子，他甚至恨你儿子，把他的闺女给拐到你们家这边来了，那您说这婚姻能幸福吗？
1: 是，
2: 您的父母都没见个面，你说我跟对方家长见个面？
1: 嗯，
2: 可以吧？
1: 嗯，
2: 啊，你跟你儿子提出来，你说我们认识认识。
1: 嗯，你说的对。
2: 然后你了解一下对方什么心态。
1: 嗯，
2: 你这个对那个女孩你也不了解，就住你们家这两天你了解点儿。
1: 嗯。
2: 然后你跟我说这个表面还可以。
1: 嗯。
2: 你开始说话问你，我说你俩他同居了，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你说你把话说清楚，不是住三年了，就住这么几天。这位朋友啊，
1: 哎，
2: 你把心情放平。
1: 嗯，那我这
2: 孩子的事儿吧，本来我们就干涉不了。
1: 嗯。
2: 他俩之间呢，看来这里面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故事。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
1: 嗯。
2: 两个人在一起打工，互相照应。他俩之间到底是友情还是爱情？是同居之情还是将来准备变成结婚之情？我们还得慢慢的去观察。
1: 这小丫头才21，我儿子吧25岁。
2: 啊，您说靠谱吗？他还没到登记年龄呢。
1: 这位朋友。登记年龄啊。
2: 你怎么都来反过来一个劲儿问自己？你是心里在画弧呢？你跟我说你有什么不安吗？你有什么忐忑吗？这小女孩你也见着了，你不喜欢她呀？
1: 哎呀，你说我瞅他俩吧，还都挺那啥的。
2: 都挺啥呀？
1: 我瞅他俩感情还挺好的。
2: 啊，然后呢？
1: 你说登记得20几呀、
2: 啊？这位朋友啊，
1: 嗯，
2: 咱不探讨法律问题啊、
1: 嗯，
2: 你随便问一下，谁都告诉你，这个网上搜都能搜着啊。
1: 嗯，
2: 我是想告诉你这位朋友。
1: 嗯。
2: 那个女孩太年轻了，
1: 是，
2: 明白吗？您的儿子也太年轻了，
1: 嗯，
2: 这是我的忠告啊。
1: 嗯，
2: 这个年龄结婚的也比比皆是，啊，但是我的忠告，既然你打来了，
1: 嗯，
2: 你是心中充满了忐忑不安打进来的，
1: 嗯，
2: 如果你要坚定如铁的话，你早就跟大可说了，你看啥时候办婚礼，
1: 嗯，
2: 啊，欢迎大可来参加，
1: 嗯、
2: 是吧？
1: 嗯嗯，
2: 你为什么犹豫呀、啊？
1: 嗯，
2: 你问问自己，犹豫的原因写在纸上，
1: 嗯、
2: 第一太小了。
1: 嗯、
2: 第二，我对这个女孩不了解、
1: 嗯、
2: 第三，两个人异地相处、
1: 嗯、
2: 第四，对方的父母看来对我儿子还有意见。
1: 嗯，
2: 这里面有这么多问号，怎么能结婚呢？那您说他俩顾虑这么多，他俩不过是都同时在一起打工，相互帮助认识的。
1: 嗯，
2: 现在两个人还年轻。
1: 嗯，
2: 你告诉你儿子，你们结婚不成熟。
1: 嗯，
2: 大家心里都有疙瘩。
1: 嗯，
2: 如果两个家庭都很成熟，两个孩子又很成熟，这都不是个事儿。
1: 嗯，
2: 那距离算啥？哪来的那么顾虑？怕怎么工读领人都欺负人呢？谁告诉你的？对吧？
1: 嗯，
2: 怎么咱们字典上写的吉林省四平市工读领人都打人呢？
1: 嗯，
2: 那不是那么回个道理吗？
1: 是，
2: 这说明什么？这是借口。
1: 嗯，
2: 他们俩根本不是真心相爱。
1: 你说他们俩呀？嗯。
2: 那您说呢？还你还问我这位朋友？你见过他俩几次？这三年来，他到跟您在一起相处过多长时间？
1: 同一夏天来一次。
2: 是啊、
1: 嗯，
2: 然后呢？
1: 就今天这不才来3-4天吗？
2: 所以我想跟您说，这俩孩子还不成熟。
1: 嗯。
2: 告诉你儿子，
1: 嗯，
2: 谈婚论嫁，妈不同意。您越说，我越听不，这太不靠谱。
1: 嗯。
2: 两个人工作都不稳定呢，用什么养活彼此啊？
1: 嗯。
2: 对吧？
1: 嗯。他俩在那个保定那嘎做旅游鞋的，他俩都是。
2: 那他们俩有本事的话，一起奋斗。将来有了钱都留在保定，对吧？因为他们在那生存嘛，人际人脉关系那个这个饭碗不都在那儿吗？
1: 嗯，
2: 那将来有本事就住那儿了呗，对吧？
1: 嗯嗯嗯。
2: 啊，两个人一起奋斗，有了经济基础，双方父母再赞助点儿，在那买套房子就生活吧。
1: 完了，这小丫头也是，她跟我俩的跟我们家孩子发信息，我瞅出来，她这么说的，她说的，我俩要谁在家吧，我妈就给盖套房子。那小丫那么说。
2: 那您说呢，这位朋友？那您这不越说越不靠谱了吗？对吧？为了一套房子，你得到我家来，你有好处啊。这位朋友，他俩的婚姻如果建立在这种功利心的基础之上，您觉得靠谱吗？
1: 我也寻思，我说的，你说我这不没招了吗？
2: 您不是没招了，您太惯这个孩子了。
1: 你说我太惯着了。
2: 您说呢？
1: 是，那你说我就这爷娃呀，他爸他我们家孩子12，他爸就那个就没有了。你说这爷娃呀，
2: 这位朋友啊，
1: 嗯，
2: 跟你儿子说，你们俩还太小，
1: 嗯，
2: 彼此不了解，他才20出头，
1: 嗯，
2: 你们俩一乡他地打工不容易，
1: 嗯，
2: 经济也不稳定，
1: 嗯，
2: 看来这孩子也没打算在保定发展，
1: 嗯，
2: 他想回到家里有套房子，他就过日子了，
1: 嗯，
2: 他的心不在外面，也不在你身上，你们俩志不同道不合，
1: 嗯，
2: 能不能走在一起？你们俩再处几年吧，等他成熟了，也到法定结婚年龄了，那个时候如果你们俩觉得在一起还很幸福，到时候妈妈给你们操办婚礼，好吗？您听懂了吗？
1: 嗯。
2: 哎。
1: 嗯。
2: 告诉他不靠谱，孩子，如果你们相处，我不反对，再过3年5年再说。
1: 嗯。
2: 我们唠到这儿。
1: 嗯。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这位朋友你好。喂，
4: 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先生，您电话接进来。
4: 哎，
2: 您说。
4: 大哥老师，
2: 哎，
4: 那我问一下，就是我跟认识一个女朋友
2: 啊，
4: 就感觉非常好，
2: 那
4: 她就是外表啊、说话啊、办事啊，我都非常认可。
2: 嗯，
4: 所以说我们在一起，我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因为打算结婚嘛。
2: 啊，就是办结婚处的。
4: 对对对、
2: 啊、
4: 对对对。然后结果她后来怀孕了，怀孕2个多月的时候
2: 啊，
4: 然后就是我怀孕1个多月的时候，我俩闲唠嗑，她就说我她打算要彩礼。我家是市里的，他们家是农村的。
2: 嗯，
4: 他就说了要彩礼，然后我当时就说了，我就说一嘴，我没深说，我说那我家这边没有给彩礼的
2: 啊，
4: 然后就拉倒了。然后等到怀孕3个月的时候吧，他必须检查，检完查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我有乙肝，但是他说我是携带者，就这么说的。
2: 嗯，
4: 然后他就跟我说携带者是就是没有危险，也没有不传染。
2: 嗯
4: 啊，怎么样
2: 啊？
4: 然后我一想，那完了也没事啊。
2: 啊，
4: 然后等第二次跟他去产院检查的时候，那个产院的大夫就跟我说的，小生跟我说的，说的意思他这个不是携带者了，已经有点变化了。然后呢，你再注意点，你看看你跟他再去检查检查。然后是你自己最好检查一下、
2: 啊、
4: 然后我自己检查身体我没问题
2: 啊，
4: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之后，我俩又去二院检查，
2: 嗯，
4: 又去二院检查，果然他就是已经不是携带者了，变成小三阳了
2: 啊，
4: 那时候他都已经怀孕3个多月了。
2: 哦，
4: 啊，然后
2: 你们俩还没登记呢。
4: 没有，然后呢就是说的我家里人都不同意，意思说你别跟他处得了，我说你病了处了，我说的那不可能，我说你孩子3个月了，你让人打去，你不给人处了，我说那不是人做出来的事儿啊。
2: 嗯，
4: 大哥老师。
2: 对呀、
4: 啊。哎呀，我就想，那你既然你是摊到这儿了，那你别说别的了啊。
2: 嗯。
4: 但是他们家人吧，说实话挺能记忆的，一直就说的，后来我跟他爸他妈谈到这个事情，他爸他妈呢就问说，意思是那怎么办呢？我说那就结婚呢。他爸说那结婚，那你怎么结婚呢？我说就正常结婚呗。
2: 嗯，
4: 他爸说我们喜欢风光一点。我说风光啥叫风光啊？就要彩礼啊。啊，我就这么说的。完他爸说的
2: 啊，你们这哪是谈结婚呢、
4: 啊、
2: 你们这是做生意呢、哎、
4: 是啊，就我你要、啊、然后那个其实我家有3套房吧、
2: 啊、
4: 但是我妈的意思啥呢？咱市里没有要彩礼的。
2: 嗯，
4: 我妈就这么意思。完了他爸说，然后他妈意思那咋的，5-6万块钱你们还拿不出来呀、啊、然后我就说了，我说这不是能不能拿出来的问题，是我家这边没有，就说到啊，其实吧大哥老师，我妈她吧不同意，
2: 这
4: 我妈不同意。哎，
2: 你不是为你妈结婚对吧？刚才你说话也说得很敞亮。
4: 哎，
2: 那句话像个爷们说的，我
4: 必须的
2: 做这事儿，我要担当责任，这是男人应该有的、嗯、对吧？
4: 是
2: 这位朋友啊，
4: 哎，
2: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点阴影啊，觉得他向你隐瞒了一些东西。
4: 嗯、
2: 当然，这一切的错，如果你要非把它当成错的话，那也是由你造成的。
4: 是，
2: 你如果再慎重点，两个人多了解，是吧？也不至于。
4: 是。
2: 所以你的冲动也现在也付出了代价，但是作为男人，你也说了，我要为这种代价负责任。
4: 是。
2: 就要承担下去。
4: 是。
2: 她怀孕3个月了，对吧？咱们可以正常去参加正常的医检。 一定要保证孩子的健康。如果医生说这孩子不可能健康，是吧？那你跟他再探讨，对吧？这位朋友，刚才您和他们家老人说话那口气，大可不太赞同。你们将来还要过日子，不能靠你们俩，还要靠双方家庭的呵护。你现在就对他们老人不屑一顾，我觉得不得当，是吧？他们家希望有个彩礼，五六万块钱，我觉得那对你们家来也不应该不算个啥。人家嫁闺女有当地的风俗，是吧？尽管在我们眼中呢是尘封陋俗，但是人家就要这个面子，左邻右舍会说闲话的，对吧？所以说，我们既然决定娶这个女孩，既然像你说是奔着结婚来的，既然你说了我爱她，那就应该承担爱的责任，爱屋及乌，也要学会爱她的老人呢，对吧？你得尊重他们呢，你得给足他们面子呀。那些钱不算个事儿，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儿，通过这点钱，我能够尊重未来的岳父岳母，我和我的妻子将来的关系就会和谐。
4: 嗯，
2: 我知道你现在在犹豫，是吧？
4: 没有，我跟打电话是啥意思呢，大哥老师？然后就是一波三折，然后最后就是说的，他的意思是不要彩礼了，跟我妈说，意思不要彩礼了，不要彩礼了。然后其实就我妈也一直不同意。然后呢，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就是说的不付啊。我想人怀孕了不可能说不付。然后呢，就是我妈好像跟他说意思说不给你彩礼了，但是呢，意思你买哪给你一万块钱，意思你。买你要买钻戒，你要买啥买啥。然后就是说昨天我媳妇就跟我说的，意思那你看看啊，那个我明天想买钻戒去，完了你看看你那个拿钱呗。然后我说你看双方父母还没见面呢，我妈的意思是双方老人见面，
2: 不仅双方老人没见面，你们还没登记呢。
4: 哎，我说你看双方老人没见面呢，我妈意思双方老人见面说再把这个钱给你。然后他意思，然后我这么说的，我说的那我妈说这个意思给你一万块钱，你看你想买啥买啥。他意思你看一万块钱够干啥的，就这么说的。啊，完我就回家跟我妈说，妈我说那你没跟就是说的。
2: 这位朋友，我打断一下你。你觉得你们之间到底是爱情还是激情？
4: 激情是谈不上，但是咋说呢？就是我认为如果他是没有这个病，说实话。
2: 我觉得这位朋友是爱情谈不上，充其量是激情。瞧瞧你们俩彼此对对方父母那个态度。瞧瞧你们对对方的那个心思，就这点钱呢够干啥的呀？这是一种补偿心理，这不是爱情。爱情呢是老公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你尊重我珍惜我，我们好好过日子。
4: 说得好，说得好。
2: 那这位朋友，那您呢？反过来您呢？啊，您对人家父母爸爸妈妈未来的爸爸妈妈那不算个事儿，钱我一定给你们，现在我父母那儿不多，我过两天我凑凑份子，我一定要给足你们面子，二老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顾你们的闺女。你做到了吗？也没有。你们俩都藏着私心，算着小账。这位朋友，带着这种心态你们结婚，你好好想一想，趁现在还来得及，你和你的女朋友好好的认清一下，都冷静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爱情。如果这里面掺杂了太多的杂念，太多的功利心，太多的不平衡，甚至赌气，那这位朋友啊，将来你们俩就等于把自己往火坑里扔。我现在听得出双方父母都很揪心。
4: 啊，对对对对，双方父母都不同意。
2: 所以你别办糊涂事儿，好吗？好好跟你女朋友唠唠心里话，说说你们之间到底有没有真感情。如果你们之间就是利益交换，我怀孕了你给我钱，你给我钱不够再给我钱，然后你给他钱心里不平衡，我凭啥给你钱？这位朋友，这像两个爱人吗？这像两个真心相爱准备结婚的人吗？
4: 是啊，
2: 好好想一想你们的关系，希望你们都冷静下来，不要害了你们未来的生活，不要害了父母，更不要害了那个孩子。我们唠到这里。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的。
2: 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大可。
2: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5: 啊，你好，我有一份那个感情那个事情很困惑，请你那个咨询咨询。
2: 唠唠吧。
5: 我和我对象结婚明天就到十个月了
2: 啊。
5: 我是一个视力不太好的一个那啥，有点低视力
2: 啊。
5: 而我找的对象是视力是正常的，我在一家按摩院上班，中医按摩师
2: 啊。
5: 他现在就是也不关心我，也天天在家，完了也不上班，就靠着我现在 维持这个家。
2: 嗯，看来当时你没有把眼睛睁大看清这个人啊。
5: 嗯，对吧？俺俩就是说是没登记，就是他家是农村的嘛。
2: 那你们俩现在叫同居。
5: 嗯，对，所以说当初我也没要彩礼，就是说的。
2: 你没登记来，哪来的彩礼？
5: 就是他家就是那个就是说的，因为我那个是年龄不够，就是毛岁那个够了，就是周岁不够。
2: 怎么个功夫？你们俩不是才在一起十个月吗？
5: 嗯，我是生日小。
2: 你想问大可什么呢？
5: 就是现在就是感觉我很困惑，就是我天天上班养他，就感觉你说这样的婚姻。
2: 感觉这位朋友，这不叫婚姻，我再纠正你一下，孩子啊，这么幼稚呢？这是婚姻吗？这不是婚姻，你和那男人是同居关系，而且那个男人在利用你，你本来是个弱势群体，他如果珍惜真爱你，在你这儿他得到了一种宁静，他得到了一种安全感，他会好好珍惜你。但我现在看着好像是秃子头上的狮子，明摆着在利用你，利用你的弱势，利用你看不清他，利用你跟外面辛辛苦苦给他赚的钱，对吧，这位朋友？如果我娶的女人是个弱势群体，我得加倍努力去工作，我得让她过上幸福的日子，对吧？我的心理诉求很简单，因为我和她在一起很开心，我跟她在一起有安全感。这个女人虽然说看东西看不清，但她很努力，还有人性魅力、个性魅力。所以我和他结合了，和他结合怎么办？我大老爷们儿，我得拼呐、啊，我不能让人瞧不起呀、啊。但是本来我的女朋友就属于弱势群体，然后我还在跟他家里慵懒的跟他躺着，我不吃软饭的吗？对吧？
5: 就算是结婚吧，就是在一起的时候，他给我拿了5万块钱，这5万块钱是什么钱呢？就是说买金子和衣服钱。完了，现在我想离开他的话，离开他的时候呢，他就想让我把这钱全额都给他，但是说先
2: 对呀、啊，那是抵押金呢。
5: 之后我现在就是说的有点，说实话就是有点三间，剩能有10000多块钱，我要都给他，我就想都给他，之后完我就撤出这场就是说的感情的一个漩涡吧。完了之后他就是说不同意，就是说让我
2: 当初你是相中这个人还相中那笔钱了？
5: 我就是说相中这个人了，钱不钱现在说白了10万块钱。
2: 那你干嘛花那钱干嘛呀？花他钱干嘛呀？
5: 当初赶紧假话了吗？就是说是
2: 赶什么讲话？
5: 处对象说这玩意就这么回事吗？
2: 怎么回事啊，这位朋友？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两厢情愿，我们在此彼此互相需要，我凭什么要他钱呢？他不是我老公，他就是我同居男友，对吧？
5: 但是那个说，反正他家说实话，他家
2: 就算是我有钱的话，我把这钱得攒着。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6: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9: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0: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四季吉林， 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7: 你好。
8: 喂。
7: 哎，你好，我是大可。
8: 哎，你好，大可老师。
7: 哎，你好。
8: 哎呀妈，我有这种事情啊。
7: 你说。
8: 我有个外甥女儿哈。
7: 外甥外什么外甥女儿？
8: 外甥女儿
7: 啊，
8: 她的婚姻吧哈是咋的呢？
7: 嗯，
8: 我这外甥姑爷就是已经都半年多都不来家，
7: 哦，
8: 时间半拉月吧能回趟，给孩子就是送个学费了书费啥的。
7: 哦，他俩离婚了？
8: 没离。我跟你简单说啊，我这心脏还不行呢，还一说就是心咣咣跳。
7: 孩子多大了？
8: 孩子今年15。
7: 嗯，结婚快16、17年了。
8: 嗯，对对对，
7: 啊，
8: 完了我这妹妹吧，她是搁那个里屋呢，她得的是那个肝癌晚期，
7: 啊，
8: 完了没有，也没拿呢，也没跟她说，
7: 哦，
8: 没跟她说吧，
7: 没跟谁说，没跟外甥女，
8: 嗯，那个女婿，没跟她说，完了那个她不就上医院去看孩子，看那啥去了吗？就要这个钱嘛，给孩子交那什么费去嘛。
7: 谁？等会儿，你把话说的有点逻辑性啊。
8: 嗯，就是
7: 您的这个妹妹现在是得了重病。
8: 对对对，
7: 他的女婿并不知道。
8: 嗯，对
7: 啊。然后现在呢，您的那个女婿啊，外甥女婿，已经有半年不着家了。
8: 对对对，
7: 他就是偶尔回来给孩子点生活费。
8: 啊，对。
7: 哦，
8: 他
7: 在外面是打工啊，还是？
8: 不的，就是个外边郎，胡混的总的。
7: 啊，在外面已经有女人了。
8: 有，肯定是有，
7: 啊，
8: 这个，
7: 肯定是有了啊。
8: 嗯嗯。
7: 你
8: 这个怎？
7: 然后呢？
8: 嗯，然后吧，他那天吧上那个医院去求这个给孩子交这个学费钱，外甥女
7: 到医院交什么学费呀？
8: 不是，啊，外甥女儿跟我俩搁医院里头，给他那个儿子吧去交那个，
7: 啊。你们俩在医院照顾你妹妹呢？
8: 对对对。
7: 啊，然后他到医院来找到他的媳妇儿，就是你外甥女儿，说把那个学费给他。
8: 啊，对，嗯呐，就这的完了吧。
7: 他有没有顺便看看岳母啊？
8: 没有。
7: 啊，不看。
8: 你听我你学，你听我你学哈。完等吧，他上楼的时候吧，他就我们外甥女就说：“大姨啊，你那啥的话，等他来的时候，你打电话说你把那个这个钱哈就给他。”我说行。和领我妹妹他俩就下楼了，我家来完了，他就那啥呢，那个他就说那个你来取钱了吧，完就把钱给他拿过去了。拿过去完了之后，可倒好呢，我妹妹和我这外甥女他俩就那个，他俩就外出走吧，就碰到这个车了。碰着车吧，一看那车里头坐一个女人，就是原先我外甥女儿，就是她抓住这个女人的，正是她。完了，一打电话呢，外甥姑爷那可倒好呢，就把电话，大柯老师能听见吗？
7: 我在听。
8: 嗯，完了打电话给他女婿打电话，他说那啥的话是孩子的同学的同学之间的关系是怎么这么说的？完一看这不是啊，正是他，完就给这个女的就给他揍了，打的鼻孔穿血。完我这妹妹呢，可倒好呢，也把他也揍了，揍完了
7: 开来大伙儿，您的说话呀，哎呀，这位朋友，您的外甥女儿把那个女人，也就是她老公的这个
8: 对小三儿
7: 给揍了。揍了之后，您的外甥女婿也把您的外甥女儿也揍了。
8: 没有没有。
7: 那谁把谁揍了？
8: 我外甥女儿把这小三儿给揍了。
7: 啊，然后呢？
8: 然后人家后来人家走了呗。
7: 啊。
8: 给他俩已经上车都开车就走了呗。
7: 啊，打完了之后，人家就拉着那个小三儿走了。
8: 嗯，对对对，我就是最主要是问啥呢？就是问这个我这外甥女儿问的，说是想不想再跟他俩继续过下去了？
7: 这位朋友，你外甥女问这问题是？

0: 就有点幼稚啊。
1: 幼稚是不是啊？他考了的也是怎么考的？
0: 小三都揍了。
1: 啊
0: 啊！揍完之后，肚子里都是气，都是怨了。
1: 对对对。
0: 对吧？啊，怨更深了。
1: 嗯嗯。
0: 不管他是不是小三儿，他们俩已经分居半年了。
1: 是。
0: 感情也早就散了。
1: 嗯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我知道您的外甥女儿现在很可怜，自己的婚姻呢出现了问题，母亲又得了绝症，她现在确实需要我们帮助。她那一时那一刻爆发了，就揍了那小三儿，我理解，换谁谁都揍，是吧？
1: 对，
0: 太可恨了。就在我最失落的时候，在我最揪心的时刻，我现在爱我的女，爱我的人，爱情也没了，我的亲情也即将结束了，是吧？所以说您的外甥女现在她很纠结。
1: 是
0: 这种心态的女人，首先我们要同情，然后呢，这位朋友，不要再火上浇油啊！
1: 嗯嗯嗯，
0: 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先什么，我们叫治病，怎么叫治病呢？比如说咱们说得了肿瘤，得把它割掉，割掉之后它永远不再蚕食我们其他的健康。
1: 嗯，
0: 那么这段痛苦的婚姻正在蚕食她健康的情感。
1: 嗯，
0: 她的情感上有一个大肿瘤啊，我们得帮她把它割掉。怎么割掉？很简单，告诉您的外甥女婿不要犹豫。
1: 嗯
0: 啊，事情已经发生了。
1: 嗯嗯，
0: 如果你的外甥女婿还纠结着不嫁，我不平衡，我还得跟他赌气，我还跟他战斗啊，我就赖着他啊，然后我就不让他们得逞。我告诉你，您的外甥女婿，您的外甥女会崩溃的啊。
1: 嗯，大哥老师，我打搅一句啊。我外甥女儿吧，就是她这个发生这到现在今天吧，头六七天之前吧，他俩都协商好了，就是。非得要离婚不可，外甥，就是逼的我这个外甥姑儿也，他也答应了，也同意了，同意离了。一开始不干，就是跪地哭啥去了，不同意。后来外甥讲话，你都给我折磨疯了都，我就这么子，他也同意了。同意吧，那天吧，他就把那个什么都开完了，就差个身份证，什么二代的身份证啊，差这个没拿来，好像是下午去取去。完我，所以今天就给你打这个电话
0: 啊。
1: 嗯，完我就这么寻思，
0: 啊，
1: 离的话呢，领着孩子呢也不是那么太容易的，孩子那么大了。
0: 啊，这位朋友，不离的话，领着孩子更不容易。
1: 哎呀，我现在
0: 你明白吧？
1: 嗯，
0: 离了他照样是父亲，他还要掏生活费。
1: 啊啊，对，
0: 他还要掏这个抚养费，这是他的责任义务。
1: 嗯嗯。
0: 啊，离婚协议上必须写清楚。一样的啊，
1: 嗯，对，
0: 这样的话，其实这位朋友，您刚才说那话我不赞同。什么叫离了不好过，更好过了，好日子开始了啊！我可以带着孩子清静的过着健康的生活，孩子不要生活在一个乌烟瘴气的生活氛围当中，孩子可以每天看着妈妈有微笑了，将来孩子可能还看着妈妈给自己找个继父，过上幸福的婚姻生活了啊！好事儿啊！那怎么你在你眼中怎么还难了呢？这个朋友，
1: 我就寻思咋的，孩子正在念书当中，不给孩子将来
0: 就是因为孩子正在念书，孩子人格正在形成，我们不能让孩子生活在争吵和谩骂当中。
1: 嗯嗯，
0: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我能明白。
0: 他们俩没有余地了。
1: 嗯嗯，
0: 都已经动手打人了，小三儿已经跟他在身边了。
1: 嗯，
0: 啊，半年都不着家了。这个伤痕，这个阴影是挥之不去的。这个时候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带着孩子过健康阳光的生活。别的我不多说了啊，这位朋友。
1: 谢谢。
0: 将来他们俩有没有转机，那就看未来。眼巴前最好的方式是跳出火坑，
1: 是
0: 好不好？让自己心静一段，这样对孩子、对你外甥女都好。我们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哎，能听见吗？
1: 哎，听见了，你说。
2: 啊，我的那个妻子吧，那个有外遇了。
1: 哎呦。家里出热闹了。你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
2: 他反常啊，跟以前就最近两年嘛，他不一样，是吧？
1: 结婚几年了？
2: 我结婚都十多年了，十五年了。
1: 哦，孩子上初中了。
2: 没有，我要孩子要的晚，孩子才小学。
1: 哦。
2: 嗯。
1: 他承认了。
2: 承认了。
1: 哦，您是怎么发现的？
2: 我就是最近两年没说嘛，怀疑感觉他总出去，那个
1: 外出
2: 啊，总有事儿。
1: 对你挺冷淡的。
2: 对对对。
1: 啊。
2: 完了，我就怀疑他，怀疑他嘛，我就因为这事儿总打过很多次仗。
1: 哦。
2: 但是打仗我就是我不敢确定有事儿，你知道吧？但我怀疑。
1: 嗯。
2: 完了就生气跟他打仗，打仗他跟我对着打怎么地的。
1: 嗯。
2: 完我也说过他跟我俩啊，你怎么地的？你想的多怎么地的？你知道吧？
1: 嗯嗯。
2: 后期吧，我想招我就给他那个什么，抓证据我就找着了。
1: 啊、
2: 哦。我就不说怎么找着的。
1: 怎么？你怎么找到捉奸在床啊？
2: 没有没有，那倒没有。
1: 看到短信了，微信了。
2: 我那什么，我听着他们俩打电话了。
1: 他不知道你在身边。
2: 对，我那什么、
1: 您偷听到了。
2: 用别的招那个听着的，你知道吧？
1: 还有招啊？然后听到之后呢？
2: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谁给你打电话了？他没有啊，没谁给我打电话呀、啊。
1: 嗯。
2: 我是几点几分给你打的？他都不承认。
1: 哎呦。
2: 完后期那个我给他打了。
1: 还使了阴招啊！人啥时候打的都记录下来了啊！哈，
2: 然后吧，我说你咋回事？你到底是谁啊？你到底是谁？你跟我说清楚的。完他就跟我后影吧，先头说啥不说，没有没有。或者我说你找我给你找的录音啊，我一找录音啊，但是我听不清那头说啥，我能听清他说啥，你知道吧？完了，他承认了，承认完我说到底是谁？他跟我撒谎，说是他那个单位的一个那个领导，你知道吧？说我不认识怎么地的。那我也相信了，是吧？相信后期那什么玩意儿，后期我又上他那个什么单位去，上单位我领他去，我说找他那领导。我给那个领导没在呢，他说那领导没在呢，我给他那领导单位那个电话拿来了，我就直接给他领导当他面打的，我说你认不认那谁谁谁？我一说哈，完那领导说不知道啊，完他在边上，他直接给我跪下说那个什么，
1: 我
2: 骗你，不是他啊。说是那个他一个熟人，这人吧，他说出这人我也认识，他总往我家领，但是我根本没想到的事儿啥呢？他吧，这人吧是比他岁数小能有六七岁。人家有家媳妇啥的，我们都认识，是吧？
1: 就以为是普通朋友。
2: 对，但就是我根本都想不到，那得傻的什么样啊？本身人家比你岁数小，人家结婚不长时间，孩子也不大，我说都不可能的事儿，你知道吧？完他跟我说了。
1: 那妻子有没有跟你谈谈心里话啊？他为什么这么做呀、啊？
2: 他说我对他关心不够，又怎么地的？
1: 抱怨啊，您对他的一些不好。
2: 完后期吧，后期我说我哪一点对你不好？我跟他举例子，你说我是打你啊，是骂你啊？我该做的我都做了。我家说咱们的钱你随便都在你那儿，是不是啊？那个时间就是说你上班啥的，我啥时我也不管你。你说去买东西，你钱都在你那儿，你去买东西你随便买。完后期他跟我说是你给我自由太那啥了，就我那工就是感觉怎么的呢？
1: 你的问题就给他太自由了。
2: 对，钱在他那儿。说我还有时间，我都不知道我干啥了，你知道吧？就这么想，他就这么跟我说的。
1: 保暖思淫欲了啊。
2: 对，我就感觉是这样。
1: 对我这么好。然后我现在掌握了财政大权，
2: 对对对，
1: 衣食无忧的。
2: 那我吧就最近，
1: 那他的意思就告诉你，我没抵住诱惑。
2: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
2: 呢，就是
1: 跪下了，告诉你，我不想离婚。
2: 我说我，对对对对，说你就原谅我这一次，我以后我再不这样怎么地的，你知道吧？我考虑到孩子还小。后来我把他爸他妈都叫来了，他爸他妈也都那什么给他骂了。说你说我，你说你本身，你老公也没什么错，对你，咱这么说，这些年对你肯定我们都知道，
1: 掏心窝子过日子。
2: 对呀、啊，我这人就这样，我就有啥说啥，真的，大哥了。
1: 这事儿过去多久了？
2: 过去能有半年吧。
1: 这半年，
2: 哎，太痛苦了。
1: 是，我知道。
2: 我贼犹豫，你知道大哥，
1: 这是一种煎熬啊！
2: 我就当时知道这事儿的时候，你知道吗？
1: 这半年他还我知道，如雷轰顶，晴天霹雳，是吧？
2: 哎呀，
1: 嗯，
2: 我冲动啥样子？我想拿刀，我直接我把那人捅死，是吧？
1: 嗯，这都理解，
2: 真的，我
1: 都理解。我
2: 考虑又考虑，说不行，
1: 嗯，
2: 我都去直接去找他去了，
1: 嗯，
2: 你知道大哥老师？
1: 咱们不说这个事儿了。啊，越说越揪心，
2: 嗯、
1: 越说阴影越大。
2: 不是，我想说，
1: 啊、我
2: 想说啥事儿？你说，大哥老师、
1: 啊，
2: 你再听我说一句。
1: 嗯，
2: 我去找啥样？你知道吗？我去找他，我生气，我正在气头上，你知道吗？我就走，跟我一准去，跟我去了，去到时候咋回事？去到他。

0: 眼睛吗？我说咋回事？你跟我说。啊，那眼说那什么，你相信吗？不可能，我跟他不可能，是吧？你相信他哪天跟我就指着他鼻子，指着我媳妇鼻子，你知道吗？
1: 嗯。
0: 那你说啥？你跟我再说说，你跟我媳妇比，你哪天可比我媳妇强啊？你这么大岁数，我能跟你？
1: 嗯。
0: 啊。
1: 那你媳妇什么表情啊？
0: 他也不，他啥也不说，就哭啊。哎呀妈，我过不去这坎儿，你说大哥老师。

0: 呀，
1: 嗯，
0: 这半年他是什么状态和心态和你在一起过日子？
1: 嗯，表现都挺好，比以前都、
0: 哦、很积极。
1: 对对对、
0: 啊，很呵护，很尊重你。
1: 嗯，啊，对孩子啥都不一样了。以前对孩子没耐心，
0: 啊、
1: 现在对
0: 孩子更有耐心了。
1: 对对对，嗯。
0: 经过这一次在河边湿了点鞋之后，他发现，其实老公是最好的。
1: 那具体他心里咋想的，就是具体的想法。
0: 啊，他怎么想我不关注。
1: 嗯。
0: 你也不用关心他怎么想。
1: 嗯。
0: 我只关心他怎么做，是吧？
1: 他做的挺好。
0: 对呀、啊
1: 嗯，
0: 人吧，怎么想怎么说呢？那都是假的。
1: 嗯。
0: 看人怎么去做。
1: 嗯。
0: 是吧？能做出来的那是，那个是最让人感动的，也是最值得我们珍惜的。
1: 嗯、
0: 半年了，你看到他确实有思过的这种改善，是不是、啊？
1: 嗯嗯。
0: 他整个人都变了。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我知道一时半会儿让你忘掉阴影，这个不现实，啊，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比如说我们俩可以增加一些生活情趣的调剂，
1: 嗯，
0: 比如说过去我们从来不去打球的，我们从来不去旅游的，我们从来不去看电影的，我们打破常规，就像当初你追他那个时候谈恋爱一样，
1: 嗯，
0: 其实我跟你说这个过程是干什么？帮助你心理康复，
1: 我知道
0: 这个创伤。你要说我马上就忘了，说大哥你给我讲讲道德经，你给我讲讲别的我就忘了，那是扯淡、
1: 嗯、
0: 啊、
1: 嗯、
0: 忘不了，是人类受到这样的心灵创伤，尤其男人、
1: 嗯、
0: 一时半会儿都战胜不了，所以、
1: 嗯、
0: 首先你要让自己平静，还仍然坚持你为人的那种冷静，那种理性、
1: 嗯、
0: 这是爷们儿，我很赞，我很那个钦佩您，同时也是您的优点，你不要觉得这是懦弱，说我没揍他，我没打他，怎么怎么地，那个不是男人所为，你能保持冷静下来，现在咱们要做的就是怎样让自己康复，
1: 嗯，
0: 怎么战胜自己，首先必须要和对方保持密切沟通，你不能疏离他，你更不能把他放在一个赎罪者的角色上。
1: 那我没有
0: 啊，
1: 我
0: 不都你错，
1: 我始终我
0: 你为什么给我打走了、
1: 嗯、
0: 衣服你给我洗喽，
1: 那没有、
0: 啊、孩子你必须去接，
1: 我
0: 知道你肯定没这么做啊，因为
1: 做的比以前对他还好。
0: 哎，好爷们儿，听到你说这样的话，我心里踏实了啊。
1: 嗯，
0: 应该是这样，他比应该说你对他比以前更好。而这半年，我们看到了这个女人当时可能是一时糊涂，是吧？也包括你，可能给自己的女人空间太大。
1: 我转不过这弯儿的，大哥老师。
0: 你听我说，这位朋友，
1: 嗯。
0: 我现在在帮助您改变您的认知、
1: 嗯、
0: 啊！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必须重新有些问题。为什么我们钻牛角尖？为什么我放不下、
1: 嗯？
0: 就是我们认定那是阴影，但是我们如果要在心里改变这种认知呢？啊、
1: 嗯！
0: 我认为那不是，那是我人生当中经历的一次波折，那是我情感故事当中经历一段那个不堪回首的往事而已。而那段挫折其实更增厚了我们之间的感情。你去简单的这么先去自己去调节。调解不过来，刚才我建议您的生活多姿多彩，两个人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这样可以转移注意力，你不会注意到他整天在又哪儿去了啊，怎么今天又跟谁在一起了，回来就表现好不好，明白吗？这是一个方法，还有最后了，没办法，两个方法都试了，我也去努力战胜自己，对他百般的好，但是我就心里就闹挺啊、然后我们俩也经常出去旅游，我俩经常在一起，他也对我很爱我，但是我心里还是有阴影，看心理医生，啊，就是完全我们通过自己调理，无效，
1: 啊，
0: 去看心理医生，好吗？
1: 我确实我调理了，就像你
0: 说
1: 的，
0: 所以
1: 说我
0: 想这位朋友不要放弃，因为我听得出你对他还是有感情的。大可真的希望啊，这位朋友和您的妻子能度过难关。半年还不够，恐怕两年、三年，也许更长。但愿你们能够让理性始终战胜自己。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大可。
3: 哎，你好，大可哥。
0: 哎，您说。
3: 我就最近吧，这感情方面出现点事儿，然后朋友吧、
0: 嗯、
3: 也都劝我、
0: 啊、
3: 但是我就是感觉说的还是倒不过来那个墨儿，然后我寻思让你开导开导我。
0: 啥墨儿？
3: 就是吧，
0: 嗯，
3: 你说我跟我对象 啊，就是说的，虽然说处了四五年了，然后说的家庭是我家庭不太条件不太好，
0: 嗯，
3: 然后那个就但是已经定了，说今年就是结婚，
0: 嗯，
3: 然后就是也都在准备说的结婚那些，
0: 嗯、
3: 然后突然他前两天就消失了两天，然后那我也是帮着他妈找啥的，然后最后他回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拿着手机说里边照片说他跟别人登记结婚了
0: 啊、
3: 嗯所以我就心里边我特别难受，我知道说的可能说的因为我家里边条件不好吧，然后 一直也没。

0: 没说的，让
1: 这位朋友啊，
0: 说的感谢，
1: 我得给你鼓掌，多庆幸啊，是吧？
0: 我应该庆幸
1: 了。对呀、啊，太庆幸了，老天爷都帮你啊。
0: 可是我这
1: 啊，
0: 心里边特别特别难受，就是虽然说是
1: 短暂的短痛，肯定会短痛，这位朋友。
0: 啊，然后我也给那心理医院打电话了，他说的像我这种情况，说的时间这么短，倒不用说的上医院去看。但我就感觉就是我现在干啥都是说的一点心情没有，上班也
1: 这位朋友啊，
0: 不能安心工作。
1: 你不是因为失去爱情而显得颓废，而显得不振，
0: 是一种习惯没了。
1: 不是，是一种自己的这个自信被打击了。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被否定，就这种感觉。哎呦，他不认可我，跟别人结婚了，是吧？
0: 嗯，
1: 就是这种失落感。根本不存在爱情，你们俩压根儿没爱过，这可能你自己一直自作多情来着，剃头挑子一头热，是不是这位朋友？
0: 嗯，
1: 可能很久以前你一直有犯这样一个错误，你总觉得自己是爱的，你总觉得自己只要坚持爱，总是暗示我是爱他的啊，瞅着照片说我就爱他，最后他就爱你了，最后你发现他跟别人结合了，是吧？
0: 对。
1: 哎，这就说明什么？在这个恋爱当中，自己一直就是刚才我说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没否定你，人家压根儿就没有接纳过。不接纳不代表你这个人不行，不代表你不是男子汉，不代表你没有能力，啊，不代表你不智慧，不是这样，是因为你们俩没缘分。
0: 大哥，你意思就是说他一开始跟我在一起，说感情就没在我身上呗？
1: 对了，啊，这位朋友，所以说你呀、啊，你也不要否定自己，说你说大哥那波就那我更失败了，你说我这还没让人爱上我是吧？这位朋友，爱情是靠缘分的。
0: 那你说我现在有什么？好的办法，说的能让自己。
1: 首先，我告诉你，第一个办法就告诉你了。首先，对着镜子说，太庆幸了。这要是结婚了，不更惨吗？这位朋友，给你扣顶绿帽子。
0: 嗯，
1: 对吧？你那时候经历婚变，你不更糟吗？这位朋友，对吧？还好，人家及时救了你，挽救了你的你的将来的人生，包括你将来幸福的婚姻。这说明那个真正适合你的白雪公主在前面呢，还没睡醒呢。是吧？哎，等着七个小矮人把他唤醒喽，那就是你的，是不是？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好的在前面，这个太庆幸了，这说明老天爷都帮你，明白吗？这要是你稀里糊涂的跟了一个你不爱的女人，跟你爱爱滋滋的女人，把你当成了工具进入婚姻，到最后他转身又跟他所谓的真爱，是吧？这位朋友，那你那天你不更揪心吗？那时候你连累的不是自己了，你把全家人都拽进来了，对吧？
0: 嗯，
1: 那你父母多闹挺啊，都抬不起头了。哎呀，我离婚了，我那儿子。
0: 嗯、
1: 哎呀，不，那哎呀，可别提了，这一直跟人有相好的。
0: 也对，
1: 庆幸、
0: 嗯，
1: 太庆幸了。这说明什么？老天爷说了，前面那个适合你还在前面，你跟他赶紧散，告诉那女孩，你赶紧给你登记。就是，那咱们有点是迷信了啊、
0: 嗯，
1: 就随便这么一说。希望你啊，在心里要树立自己的自信，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儿。给自己泼冷水，说否定自己。实际上，你现在平静下来，你之所以失落，不是因为失去个爱人，他不值得真爱。什么女人呢？懂了吗？他压根没有为你付出过真心。如果他是真心实意对你好的，你人家抢走了他。哎，这我还真有点伤心，我没精神过人家，对吧？这位朋友是吗？
0: 我也跟他说了，我也给他发个信息，我说那既然你已经这么选择了，那我也只唯一能做的，我说就是祝福你。但是吧，我就是。也可能说是一种习惯，我就是一拿起电话吧，我就想给他打电话，完了就尽量控制自己不去打。
1: 所以说这种习惯就说明你们俩之间就是一种惯性的爱情，根本就不存在爱情，明白吗？啊，真正的爱情是尊重，而不是说天天我习惯了给他打电话，天天我习惯了纠缠他，我天天习惯了牵他手，我天天习惯了跟他在一起。这位朋友，那就说明你在依赖他，你在利用他。真正尊重一个女孩，爱一个女孩，应该随时等待对方的呼唤啊！关心完了，人家就忙呢，我不打电话，是不是啊？尊重人家的习惯，那是爱情。所以说，
0: 我
1: 想，就从你这个习惯本身来看，你也没爱过他，对吧，这位朋友？所以说，及时的跳出来，这段经历，感谢他，感谢他让你经历了一次爱情，感谢他让你在情感的挫折当中长大和成熟了。这些份成熟是给将来那个真正爱你的女孩准备着，对吧，小伙子？啊，
0: 明白。
1: 哎，有了这份情感的成熟，将来那个女孩才能把握住你，那你也才能跟她过上幸福的日子。庆幸，感谢她，好不好？
0: 好的。
1: 哎，
0: 大可
1: 希望你振奋起来，很有自信。有一点我很欣赏你，你是个很有情义的小伙子，我重感情。你有失落感，说明你从来没玩弄过这份感情，没有戏弄过人家，说明你是个有原则的男人。我相信像你这么好的男人，将来会有更好的女孩稀罕你，好不好？
0: 谢谢你的。
1: 好嘞，哎，唠到这里。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29年下半年，在长春铁北工人居住的棚户区一带，经常能够看到一位背着药塔子走街串巷的行医卖药人。只见他与当地工人非常熟悉，时不时地与他们坐下来攀谈一会儿。他就是后来成为长春油坊特别支部书记的牛四玉。牛四玉曾用名牛四林、牛四浦等。1897年10月13日，出生在山东省章丘县牛推官庄一个乡村医生的家庭，全家靠父亲一个人行医勉强度日，家境极其贫寒。在他刚满7岁的时候，母亲就离开了人世。从此牛四玉的家庭生活更加艰难，由于生活所迫，他只读了3年书就不得不辍学。1923年，14岁的牛四玉便离家到300里以外的济南谋生。牛四玉来到济南后，先是在铜店当学徒，后来又到药店当学徒。他聪明好学，掌握了许多中医中药知识，再加上他从小受父亲的指教，3年学徒期满，牛四玉已经能够独立给人看病。这期间虽然给人看病，但也常受人欺负，牛四玉决心改变自己的处境。学徒期间，牛四玉接触了一位药工，这位药工是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牛四玉从他那里知道了贫苦人为什么受压迫，人世间为什么不平等的道理。他深受教育和启发，决心要走为穷苦人翻身求解放的道路。1925年，牛四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人生新的起点。牛四玉入党后，在山东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了工作需求，他又到沈阳，并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从山东接来，与他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家成了中共满洲省委的联络站。1928年12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因会议布置不严密被敌人发现，除一人之外，其他与会的20多人全部被捕，后经组织营救，于1929年7月出狱。为加强党的工作，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东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29年7月14日，刘少奇到东北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东北党有了工作的新发展。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共满洲委决定派刚出狱的牛四玉夫妇到长春开展工作。长春党的工作自1928年2月中共吉长县临尾被破坏之后，一段时间内无组织存在，只有个别党员在活动。牛四玉夫妇到长春后，接头人把他们安排在二道沟工人棚户区，在一处棚子内住下，就再也没有遇到过接头人。他们当时生活很艰苦，为了完成上级党组织交给的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的任务，牛四玉用行医卖药的方法联系穷苦工人开展党的工作。有一天，牛四玉背着药塔子正在街上卖药，遇上了山东漳州的同乡张井水，又名张金水。张井水在日本人开设的满洲制油株式会社机房做工，那里有70-80名工人，有20多个山东章丘同乡。牛四玉知道这些情况后很兴奋，他心里想，这不正是自己开展革命工作的好地方吗？于是他请张井水帮忙找了一份烧锅炉的差事。满洲油坊是日本占领南满洲铁路以后开设的，油坊是秋天开工，春天停工，工作季主要是在寒冷的冬天。油坊的条件十分恶劣，笨重的老式压油机累得工人大汗淋漓，工人也赚不了几个钱。他们吃的是苞米面掺巷子面的窝窝头，穿的是麻布粗衣，吃不饱穿不暖。牛四玉白天同工人一起做工，
晚间到工棚同工人聊天，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和思想情况，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灌输革命思想，启发工人的斗争觉悟。谁有困难，他就主动帮助解决。工人或其家人生病，他就主动去给诊治，很快就得到工友们的信任和爱戴。他利用这种融洽的感情，向工人们讲资本主义及其走狗靠剥削压榨工人的血汗，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工人劳累一天也赚不了几个钱的道理。他利用这种简单的道理帮助工人提高认识，指出这些都是剥削制度造成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组织起来同资本家做斗争。他向工人们宣传共产党是专为劳苦大众造福的，并向工人们介绍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只要依靠共产党，工人们团结起来才能有力量，才能建造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制度。通过讲解这些革命道理，激发了工人们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热情，提高了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这样，在牛思玉的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思想进步的工人集体，为建立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牛思玉在发动起来的工人群众中着手进行发展党的组织工作。1929年9月，在牛思玉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建立了以油坊工人为主体的中共长春特支，牛思玉任支书。特支设在长春二道沟满洲制油厂内，党员有张庚生、张景水，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的组织，宣传抗日，领导工人罢工。特支成立后活动比较频繁，几乎每周都有密集聚会，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文件指示，通报外地革命斗争情况。牛思玉领导特支主要是在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开展互助互济活动，反对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剥削。他们还去联系附近铁路工人的工人，共同开展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一次，油坊资本家将工人的日工资由1元降到6角5分，引起广大工人不满。对此，牛思玉及时领导特支，组织了工人抗降资斗争，取得了胜利。每当封建把头剥削虐待工人时，他们就组织些小规模的罢工斗争。还有一次，一个工人因生活太苦，用小瓶子偷拿了一点豆油吃，被资本家发现后送到警察局。牛思玉组织全体工人罢工，直到被抓去的人释放出来才宣告复工。牛思玉在油坊培养了一批先进的工人，先后有一批工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壮大了党的力量。1931年，牛思玉奉中共满洲省委指示离开长春，张景水任特支书记，继续领导斗争。牛思玉在此开辟的长春油坊特支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34年，张景水被日本侵略者杀害，长春油坊特支才停止党的活动。抗战胜利后，牛思玉回到山东章丘老家，任黄山区副区长。随着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反霸和减租减息斗争的深入进行，牛思玉成了当地人民群众心中的英雄，而当地的地主反动分子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既恨又怕，想办法把他除掉。1946年5月16日，敌特与农会叛徒勾结，将他杀害于黄山前的花山子，时年49岁。牛思玉倒下了，倒在了生养他的家乡土地上，倒在了为人民利益而奔波的革命路上。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为革命做出的贡献。1954年，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牛思玉为革命烈士，给了这位党的忠诚战士应有的荣誉。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夜里，他从疼痛昏迷中醒来，拿起刮脸刀向自己的脖子割去，因发现及时，这场悲剧被阻止。但两天后，在汪清县的北蛤蟆塘大房子村的一棵榆树上，挂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其中之一就是为组织队友叛变相约用刮脸刀朝各自脖颈割去的中共汪清县委书记金香河。金香河，朝鲜族，又名金在凤，延吉县今龙井市人。1900年，幼时家境贫困，很早就参加生产劳动，曾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赶出校门，后全家迁居蛤蟆塘。在当地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思想觉悟有很大的提高，不久加入朝鲜共产党，在家乡组织互助同盟、青年会、少年团等群众团体，以办夜校、举办运动会等形式聚集群众，宣传革命思想。1930年，在红五月斗争中领导建立农民赤卫队、反帝同盟和儿童团组织，狠狠打击日伪走狗。193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任中共蛤蟆塘区委书记，领导农民赤卫队频繁开展锄奸斗争，敌人恼羞成怒，疯狂反扑。1931年1月，中共汪清县委遭到破坏，紧急关头，金向和出任县委书记。此时的汪清县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军阀部队与当地的反动武装勾结在一起，在延边各地进行野蛮镇压。在十分困难的形势下，金向和领导了农民协会、反帝同盟和赤卫队等组织，坚持活动。

治汉奸走狗，并在全县开展声势浩大的减租减息斗争。2月1号晚，金相和为了扩大赤卫队的武装力量而下山，他先在妹妹家的仓房吃了点东西，然后趁着夜幕来到大房子村。2月2号凌晨，600多名敌人突破包围了大房子村，挨家挨户的进行搜查。此时他正在与蛤蟆塘支部书记韩永浩研究工作，当他们发现敌人时，已经来不及躲进地洞，只好藏在天棚上，不幸被敌人逮捕。敌人把全村搜查一遍，男女老少全部赶到了保卫队的院子里，然后先放出基督教和天主教徒，又放出妇女老人和小孩，把剩下的青壮年押到一户大地主家，一个个的进行审讯。第一个被审的就是金相和。审讯时，金相和始终默不作声，敌人用铁丝绑着他的拇指吊打，不多时他就遍体鳞伤，嘴唇被打裂，门牙被打掉，两个拇指也被铁丝撸出了白骨，鲜血直流，但他仍一声不吭。韩永浩因为经受不住敌人重刑的拷问，供出了他们扣在碗里的文件和藏在牛槽子底下的5支手枪，还说出了有12支枪交给了金相和的秘密。闻听此言，气急败坏的敌人精神倍增，为了追问12支枪的下落，敌人更是严刑逼供，灌辣椒水，用香火烫身，拿竹签往指甲缝里刺。金相和被折磨得多次昏迷，敌人的严刑拷打没有压垮他的革命意志，他以沉默来对抗所有酷刑。夜里，金相和从昏迷中醒来，他担心韩永浩第二天经受不住敌人更加残酷的折磨，会供出党的组织，于是提出和韩永浩一起自杀。那一刻，他有恐惧吗？从普通人的角度理解，一定有，但他战胜了恐惧，这就是英雄异于常人的地方。信仰，党性，在这个夜里，两人决定后，韩永浩接过金相和递给他的刮脸刀片，朝自己的脖子割去，随后金相和也用同样的方法。巡防的看守听到动静闯了进来，韩永浩已经停止了呼吸，金相和此时已经不能说话，他用手势要来纸和笔，写道：我和韩永浩是党员，其余的人都是无辜的百姓，你们应该释放他们，革命终将成功。一切手段都没能奏效，特务们彻底绝望了。2月5号，他们把金相和拉到四方山下，下车后，金相和推开上前扶他的敌人，迈着沉重的步子艰难地向前走着，跟在后面的敌人将罪恶的子弹射向金相和，宁死不屈的金相和牺牲了，时年31岁。这一刻，青山呜咽，天空泣血，他的勇气与决绝，他的奉献与担当，他为寻找人间正道所付出的一切，都被白山松水铭记，已烙进吉林人民共同的记忆。他为革命而牺牲的那份忠诚，让我们读懂了信仰的力量，在这看似绝情冷漠残酷的抉择里，彰显的是党旗下诺言的神圣。金相和牺牲后，残忍的敌人为震慑群众，竟然用铡刀铡下他们的头，装在麻袋里，在村中转一圈后，又悬挂在村中的榆树上示众。但是这里的群众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含泪为金相和举行追悼会，并传唱着歌颂金相和的《十进歌》：唱五进，五湖四海齐欢唱，齐欢唱呀，汪清县委书记金相和，金相和；唱六进，六月呈上11、12月，12月呀，烈士的鲜血流成河，流成河；唱七进，七嘴八舌再议论，再议论呀，死保秘密的金相和。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福奇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有这样一句名言：为了争取将来的美丽而牺牲了的人，都是一尊活着的雕像。金相和就是这样一尊活着的雕像。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

0: 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7: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在艰苦卓越的14年抗战中，无数优秀中华儿女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解放，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洪光就是这千万名烈士中一位杰出的抗日将领。毛泽东在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中曾称赞他是有名的义勇军领袖。鲜为人知的是，李洪光带领队伍曾经跨过鸭绿江，在朝鲜播撒了革命火种。1934年12月，李洪光率部南下，在界河（现江界一带）渡过鸭绿江到朝鲜活动。李洪光指挥有方，一举攻占界河。当地朝鲜群众看到了人民的抗日部队，异常兴奋。一师向朝鲜人民广泛宣传了中朝并肩作战、共同抗日的道理，鼓舞了朝鲜人民的抗日情绪。当即有10多名朝鲜青年加入了队伍。第二天，一师带着缴获的战利品胜利返回中国境内。不久，李洪光率250多人再次进入朝鲜，攻下东兴镇，占领2个小时，缴获大批物资返回国内。这次战斗中活捉日本军官12名，李洪光派一名女同志审问他们。日军在占有火力攻势的情况下却做了俘虏，沮丧之余也想亲眼见到李洪光。这位女同志当即自称，我是李洪光。看到大名鼎鼎的李洪光竟然是英姿飒爽的女将军，日军不免又惊又惧。从此日军中传出了李洪光是一位女将军的神话。李洪光原名李洪海，朝鲜族，1910年出生于朝鲜风光秀丽的龙岩郡丹洞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由于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奴役和压迫，李洪光一家于1925年迁至吉林省磐石市，1926年定居于伊通县流沙嘴子屯。他从小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在幼小的心灵刻上了深深的仇恨，同时也铸就了他反抗日本侵略、追求解放的坚定信念。

李鸿光于1927年加入了朝鲜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同盟，1930年在三道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似火一般的热情投入到斗争的革命洪流中，深入发动群众，打倒豪绅地主，宣传抗日主张。9·18事变后，李鸿光领导的磐石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1933年1月，杨靖宇任游击队政委后，把游击队编为3个大队一个教导队，李鸿光任教导队政委。李鸿光带领教导队经常随杨靖宇活动，在杨靖宇的言传身教下，迅速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军事才能，在战斗锻炼和学习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随着队伍扩大，1933年9月18日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李鸿光任师参谋长。1934年12月，杨靖宇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说，李鸿光同志政治上坚定，军事上有计划和独立领导能力，工作上积极。由此可见，李鸿光当时已经是杨靖宇将军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了。独立师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日伪军警的进攻，同时为开辟更广大的游击区，杨靖宇和李鸿光实行了战略转移，带领队伍去东边道，也就是今通化等地区发展。李鸿光协同杨靖宇将军率主力于1933年10月27号在黑石镇附近渡辉发江，将士们穿着单衣，李鸿光带头跳进刺骨的冰水中，大家在他的鼓舞下，任凭寒风凛冽，踏着漫山红叶向龙岗山区挺进。独立师过江后，经过几次小规模战斗，进入柳河县境，为打开局面扩大影响，决定攻打三元堡。三元堡是东边道中部地区重镇，由伪军少本良部一个连驻守。11月24号晚，200多名革命军战士悄悄地接近了三元堡镇，司令部一声令下，喊杀声震耳欲聋，我军从南北东3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李鸿光率1个排首先攻入三元堡南门，紧接着韩浩率部从北门进入城内，迅速占领全城，砸毁了警察署和拘留所，释放了政治犯，除击毙伪军警数名外，抓捕走狗20多名，处死了日本驻通化领事馆总稽查和3个日本走狗，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解决全军的冬季装备。人民革命军进阶后，热情地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张贴反日标语。由于军纪严明，对一般军民商户秋毫无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第二天，军民商户纷纷为人民革命军杀猪设酒款待将士，盛赞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仁义之师。部队撤退后还争相送食物追师慰问。1934年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正式成立，李鸿光任1师师长兼政委。李鸿光在杨靖宇领导下，带领1师英勇战斗在白山松水之间，威名远播。然而战争是残酷的，1935年5月11日，李鸿光率部在耿仁县老爷庙岭与敌人激战，不幸中弹牺牲，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鸿光文武兼备，他作为杨靖宇麾下的得力战将，同杨靖宇将军一起纵横驰骋在东南满广阔的土地上，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直至壮烈殉国。他实践了自己的伟大誓言，用自己的热血去燃烧抗日革命的烈火，使革命光芒千秋永照。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1: 武装斗争，
0: 实行之国没了人。
2: 十二岁的女孩在当下正是在家长、亲人、老师的呵护下无忧无虑、幸福成长的年龄。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吉林省在延边小汪清抗日根据地却有这样一位勇敢的朝鲜族小姑娘。面对日本侵略者唐国引诱和死亡威胁，大声说道：我什么也不知道，要杀就杀死我吧。恼羞成怒的敌人毫无人性地将他毒打致死。他就是有战地小百灵之称的女儿童团员金锦女。金锦女1922年出生于延吉市依兰镇春兴村一个贫苦的朝鲜族农民家庭。这是一个革命家庭，他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三位哥哥、两位姐姐分别在农民协会、妇女会、青年团、少先队、儿童团参加各种抗日活动。聪明伶俐的金锦女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村里人亲切地称她为小百灵。1932年4月，驻朝日军对延边地区发动了第一次惨无人道的大讨伐。在这次大讨伐中，金锦女目睹六位亲人、祖父母、父亲、二哥、三哥、二姐被日军杀害。悲痛万分的她没有被凶残的侵略者所吓倒，而是在幼小心灵中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为给亲人报仇，她主动要求参加儿童团。在入团仪式上，游击队长见他个子矮小，就问他：你为啥要参加儿童团呢？他回答说：我们全家和父老乡亲被日本鬼子杀害，我一定要替他们报仇。金锦女虽然年纪小，但由于她坚强自立，能歌善舞，根据地的领导决定让她加入由青少年女孩组成的抗日宣传队。金锦女随游击队步行百余里，从延吉县今延吉市王鱼沟出发，经大荒崴、腰营沟，一直走到汪清县小汪清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马村。一路上她从不掉队，腿上、脸上被荆棘划破了，脚走出了泡，她也毫不在意。她说想快点长大成人，想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就不要怕吃苦。金锦女到马村以后，经常到小汪清周边村屯搞反日救国文艺演出。他们的演出坚定了军民的必胜信心，受到当地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金锦女就像一只山中的百灵鸟，随抗日宣传队走遍了东满，就是今天吉林省延边地区，和吉东，也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牡丹江一带，成为了其中的骨干。1933年5月1号，小汪清根据

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这同他们靠个人关系、金钱和官职来鼓动官兵抗日形成的鲜明对比和反差。每当游击队急行军时，金锦女总是面带笑容，背着沉重的背篓，跑到队伍最前头，用悦耳的童声唱抗日歌曲，鼓舞战士们的士气，让他们在她甜美的歌声中消除疲劳。1934年初，中共汪清县委转移到机关乡腰营沟抗日根据地。有一次，县委要敌占区送一份非常重要的秘密文件，需要找一名非常可靠、万无一失的交通员。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以后，决定派遣金锦女去完成这项任务。金锦女心里想，党组织如此信任我，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自己去完成，我一定要把任务完成，不能有半点闪失。聪明伶俐的金锦女巧妙地避开敌人设置的各种关卡和封锁线，顺利完成了传递秘密文件的任务，安全回到腰营沟，受到党组织的赞扬。1934年秋，在小汪清根据地的一次反讨伐战争中，金锦女不幸落入日军的魔爪，狡猾的敌人如获至宝，以为抓了一名弱小女孩，只要一吓唬她就会屈服，能在她身上得到有价值的情报。敌人先用各种甜言蜜语哄骗她，意志坚定的金锦女始终守口如瓶，一言不发。丧心病狂的敌人开始拷打年幼的金锦女，她克服成人都难以忍受的疼痛，始终没有吭声。一个伪警察走到他面前，刚要张口，他就向他吐了一口唾沫说，你离我远一点，你身上有一股狗腥味，我全家六口人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你想让我开口说出半点秘密，绝对办不到。这时又一名日本军官嬉皮笑脸地走到金锦女的面前，一手握着手枪，一手拖着糖果对他说，小孩，共产党哪边的有，游击队哪边的有，粮食哪边的有，说出来有糖吃，不说死了死了的，你明白？金锦女两眼放射出无比仇恨的怒火，斩钉截铁地对敌人说，狗东西都休想从我嘴里得到半点情报，你们是我不共戴天的仇敌，我早就知道你们要杀我，要杀就赶快杀吧。说完她就咬紧牙关，紧握双拳，猛地向日本军官撞去，并厮打日本军官。野蛮成性的日本军官万万没想到，一个小女孩会如此坚贞不屈，如此勇敢，还敢打她，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继而恼羞成怒，兽性大发，下令毒打金锦女。任凭日军怎样毒打，金锦女始终骂不绝口，并时时高喊中朝民族亲密联合万岁，打倒日本强盗等等口号，直到被敌人活活打死。金锦女牺牲时年仅12岁，成为东北抗联少先队先锋群体中的典型代表。小汪清抗日游击队为她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缅怀这位战地小百灵，盛赞她的英雄壮举。金锦女壮烈就义的消息传到共产主义以后，多国报刊以小烈女传略为题，宣传她的英雄事迹。金锦女，一位中国朝鲜族小姑娘的名字，传遍全球。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

0: 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啊。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
6: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7: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

0: 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

0: 带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

0: 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2点。丑时，干经当令。
6: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

0: 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我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说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

0: 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啊。
10: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接城乡。现在是辰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辰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辰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北京时间7:01，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我是程青。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也再次提醒大家伙，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都可以来关注我的直播。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是每天早上的7点到7点半，半个小时，和大家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为什么我们的直播会和大家来分享这些内容呢？因为我们的身份省级官方媒体啊做服务的这样的一档直播间，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有4年多了啊，4年整已经开始第5年了，所以安全可靠无偿的信息是同步推荐给大家伙的。如果说你想关注更多的啊，比如说今天早上我错过了啊这个上新的岗位内容，在哪儿能看呢？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然后点开公开群就可以了。有一些朋友哈，这两天也是非常主动，因为呢我们会在每周五以及周六下午的1:30到3点和大家来分享的是这个上新的啊，这个不是了，是仲裁员啊，仲裁直通车，听仲裁员怎么说。如果你也有相关的内容的话，别忘了这两天下午的1:30关注我的直播。那在今天的同时哈，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第一则信息，是公益性岗位的啊，来自于抚松县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当中，抚松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2026年公开招聘社区就业服务专员这样的一则公告。这次呢一共计划公开招聘我们的员工呢是42名啊，42名，具体的情况可以来关注，就是岗位分配的情况来关注他的需求表，也就是附件就可以了。这个呢是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可不是说我认为我是什么样的啊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一定要经过认定。还是那7类人群啊，再和大家来捣鼓捣鼓，分别是下岗失业人员、大龄失业人员、残疾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低保失业人员、失地农民以及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这个指的是离校2年级以上未就业的，也就是从来没有过就业痕迹的。怎么讲，就是就业经历和社会保险缴费记录这个都应该是没有的啊。全是指普通高等院校的毕业生，包括专科、本科和研究生。要求啊8月10号之前你的户籍那是抚松县辖区的啊，8月10号之前户籍在抚松县辖区，男性的年纪在55岁及以下，女性的年纪是在45岁及以下。对于学历，高中及以上，就中专及以上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有一些情况不能来进行报名，自己来看一下。报名的截止日期是到8月19号下午的5点，报名就截止了。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你需要提供你的相关材料，比如说抚松县2026年公开招聘社区就业服务专员的报名表，这个是1式2份的，以及你的身份证、户口本、近期的小2寸免冠照片等等啊，要几寸的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复印件要几份，在我的公告当中也有所体现。同时呢还有吉林省就业困难人员申请这个申请认定表，以及毕业证的啊原件以及复印件等等，学信网的认证等等啊都需要准备。因为他的工作地点是不一样的啊，工作地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你需要到他的地方来进行报名。比如说抚松镇的

东北社区、城南社区、城北社区、城内、南关以及西关社区，你需要联系一个联系人。然后松江河镇的，比如说白山社区、松江社区、站前社区等等啊，你还需要联系另外一个工作人员。所以呢，它的报名地点不一样，具体的和用人单位它的相关的联系人取得联系。然后也着重看一下，采取的是笔试、面试这样的一个成绩。公告当中也体现了一点，就是什么呢？这次考试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也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或个人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什么意思？我想大家都有所了解啊，都有所了解。好，来关注一下啊，大家最关注的他的待遇啊，他会按照吉林省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有关政策文件来执行的，不低于当地的最低的工资标准，也就是1870块钱，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社会保险补贴，按现有的在岗公益性人员来进行执行的。他的聘用年限啊，所有的朋友注意一下，他的这个叫做公益性岗位，他的聘用年限，签订公益性岗位的用工协议，协议签订方式是一年一签，聘用期是三年的啊，聘用期是三年，以初次核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的年龄为准。那三年期满之后怎么办呢？所有的朋友注意一点啊，三年期满之后协议自动解除啊，协议是自动解除。那如果说在岗期间，如果说国家及省市出台新的文件规定聘用期限了，比如说啊，打个例子，比如说要四年了，一次能签订四年，那就按照最新的文件来进行规定的。但是呢，也提醒所有的朋友，公益性岗位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我一干能干一辈子，合同签三年、签五年，最后是无限期，不会的啊，不会的。所以人家给你介绍岗位啊，给你介绍工作，说我让你进入到社区，你需要关注的也是这两点内容。我的啊，这个合同啊是签几年的，签几年为止，以及薪资是什么样的啊。好的，再和大家来说一下这则信息，它的出处出自于抚松县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如果说您是当地的户籍的话，可以啊来仔细的看一下。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也是啊我们的这个招聘。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当中。2026年松原市宁江区公开招聘城市社区专职工作人员这样的一则公告。这次招聘呢一共涉及四个街道、七个社区，计划招聘社工岗人员一共是16人。详细的可以来关注他的官方网站，自己下载附件啊来了解一下。这个也是有户籍的要求啊，要具有松原市宁江区户籍的居民，落户的时间呢需要在2026年8月9号之前，也含这一天啊，也含这一天。年纪呢在38岁及以下，也就是你在1987年8月10号之后出生的。如果你是已经考取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或者说您是社会工作专业高校毕业生，或者你是复员退伍军人，年龄是可以放宽到40岁啊，40岁以下的。年龄的计算节点均以8月10号为准。那以什么啊为证呢？是你的身份证啊，以你的身份证，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对于专业没有特别的要求。有几个情况是不能报考的啊，比如说你现在还是现役的军人，或者说你是公务员，在招考事业单位公开这个招聘考试当中啊有严重违纪等等啊，也是这样的，也是不能报考的。还有其他两类的，自己来了解一下。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啊，但是呢你一定要抓紧了，因为在今天也就是8月17号下午的4点钟报名就截止了，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醒大家伙啊，这个呢是有缴费的啊，是有缴费的。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和大家说一下它的这个时间。那缴费的时间呢是8月14号到8月18号，但是呢也提醒大家伙，它是缴费及确认的时间，报名的截止日期还是8月17号啊，还是8月17号。考生通过审查之后才有缴费啊，才有缴费，不是说我报名就有缴费的，这一点啊。

0: 这个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来了解，有笔试有面试，就笔试面试相结合的啊，这样的一种考试方式。所有的信息啊，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出自于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关注它的官方网站，自己来进行了解。好的，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九你，稍后的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岗位内容。
1: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2: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给大家伙继续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哈。可能有一些朋友是此时此刻刚刚打开收音机，不太了解这里是什么啊，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啊，您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每天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再次提醒大家伙，这些内容呢你不会在一个平台当中看得到，比如说谁的官方网站等等啊，看不到的。所以怎么样呢，一定要关注我，跟住我的节奏啊，跟住我的节奏。包括有一些朋友比较关注的央国企啊、医院啊、事业单位啊、学校啊等等，他的招聘内容都会在我的直播的内容当中和大家分享到啊。如果你感觉这则信息啊很适合你，我可以来进行报名，对于出自于哪儿不太了解的话，可以怎么办呢，私信给我啊，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包括这两天呢，还是有朋友来进行私信啊，想问一下仲裁直通车它的播出时间。提醒大家伙啊，仲裁直通车呢也是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和哪儿呢，是吉林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联合啊给大家推出的这样一档直播。可能有一些朋友啊，这个不太了解仲裁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之前也举过例子，家人呢可能亲身经历啊，在这个公司啊来进行工作，然后呢可能经营各方面不太好啊，这个薪水不按时发放，那我怎么办，来怎么样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他想的就是可能那我要走起诉，但是其实在起诉前面的这一步可以走仲裁，双方来进行调解，调解不行的话走仲裁，仲裁不行的话那就直接上诉啊，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可能有的朋友啊 也说，那我是在校的大学生，也遇到这个问题，我就被仲裁机构哈这个拒绝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毕业呀，你签的不是劳动关系啊，所以仲裁院的这个工作人员给我们的什么呢解答方式啊，就是他会啊，你和仲裁来说，仲裁会给你一个不予立案这样的一个这个证明吧，然后你再走上诉啊，这样的一个。所以呢，所有的朋友们，对于这个仲裁呀，对于合同啊，对于维权啊，有想法啊，这个可能啊也遇到过的话，周五以及周六下午的1:30到3:30，到三点钟啊，这把时间拉长了，1:30到3点钟，不要错过仲裁直通车这样的一档直播啊。好了，和大家说完之后呢，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了。来，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啊想要说我这个保洁做的还不错，或者说我想找一些这洗碗呢、摘菜呀、面食面点这样的岗位。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来关注接下来的这则信息。它呢采取的是这个派遣啊，它的用工方式先和大家来说一下，是派遣制，是你是和三方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啊，然后把你派到这家用工单位。 用工单位的名字呢叫做吉林省吉勤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是面向公开招聘劳务派遣制岗位工作人员，在招的啊，和大家来说一下比较多，一共是13个岗位啊，在招的人员也非常多啊，比如说有的岗位在招8人，有的在招14人，有的在招20人啊。刚刚提到了一些秩序维护啊，这个更夫啊，保洁呀，摘菜洗碗的，还有呢面食面点的，后厨改刀切配的厨师，餐厅服务员，客房服务员，客房这个还有房务服务员，会务服务员，厨师以及面食，这13个岗位啊。对于学历的话呢是没有特别的要求的话，没有特别要求。年纪啊，男性呢是64岁以下，女性55岁以下。薪资这方面和大家来说一下啊，除了厨师他是4000块钱之外，面食是2323之外，其他的所有的岗位啊，他的待遇统一为2230块钱。如果说你没有达到退休年龄，按国家规定为员工缴纳五险一金。如果说你是已经退休的，那会为你缴纳什么呢？雇主责任险啊，设立工龄工资激励机制，单位统一提供免费就餐。如果说您的工作这个实际特别突出，以及您是综合优秀的话呢，将纳入晋升培养计划啊，有晋升空间。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啊，网上来进行报名。这个月月末，也就是8月31号下午的4点钟报名截止了。哎，等会儿我看一下啊，这个是电话来进行报名啊，更正一下，它呢是网上来进行发布这些信息的，电话来进行报名。重来说一下啊。他的报名截止日期没变，是8月31号。电话啊，所有的朋友们，采取的是线上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开展。如果说你不方便过去，想要通过电话报名的话，所有的朋友记好，是19294464897。我再说一遍，是19294464897啊。报名的时间呢是早上9点钟到下午3点钟。有的朋友说，哎，刚好7点17分听到了你的这个信息，我现在啊，这个和单位的相关的人员取得联系吧。此时此刻不是你打电话的合理的时间啊，你已经是一个职场人了，职场礼仪一定要有。包括啊，这最近有朋友说再给我们私信说，姐，我想看一下你们那儿还有没有适合我的岗位，半夜10点钟、11点钟来给我发信息，我都看到了，但没有回，为什么？自己想一下，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原因啊，这个原因。再说一下啊，这则信息呢，它采取的是这个派遣制的。如果说您对这则信息感兴趣，或者哪个岗位你能胜任，想要报名的话却没有记住地方，可以稍后的时间来搜索啊，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关注一下极高集团啊，极高集团它的发布信息啊，招聘信息。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啊，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也就是极高集团啊，简称极高集团。现在呢是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也就是极高，简称哈、啊，看一下用工单位的简称，以下简称极高集团长春分公司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岗位。分别是秦家屯收费站的厨师、巴乌收费站的保洁员、三岗收费站的厨师、保洁员各一人、八吉垒收费站的厨师、保洁员各一人、黑林子收费站的厨师、保洁员各一人、怀德西收费站的厨师一人、怀德西养护工区的厨师以及保洁员各一人啊。初中及以上学历，女性年纪在48岁以下，男性的年纪在55周岁及以下。所有的年纪啊，是以这个公告发布之日为准，也是以你的身份证为准。需要符合餐饮行业从业人员的健康标准，没有传染性疾病啊。也和大家来说一下，这次招聘的岗位呢是均为劳务派遣人员，是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合同，合同期是6个月，缴纳五险。工作期间呢是提供食宿的，每人每个月啊是22块钱，是由所在单位来进行收取的。交通 通费自理啊，交通费是自理。这个也是提醒大家伙什么呢？就比如说极高集团啊，推就是带来的这些岗位，收费站的厨师也好啊，或者说养护工区的我们的这个，比如说道路保洁等等啊，这些的话一定是就近才合理啊，就近合理。虽然他提到了交通费自理，但是你想一想，是不是就近就便才合理呢？

薪资啊这方面啊不提了，如果说您对这个岗位对于薪资感兴趣，可以来关注他的官方网站，自己来看一下，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截止日期一定要抓紧了啊。公告当中写的是到今天8月17号下午的2点钟报名截止，那如果说哪个岗位没有招满的话，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适当延期的啊，适当延期的。所以呢，如果啊我自己的这个网上的操作不会的话，可以让自己的孩子啊或者说邻居帮忙来进行操作一下，采取的是面试啊，直接面试来进行这个考试就可以了。对岗位感兴趣，关注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官方网站就可以了。好的，和大家分享了四则包括省内的啊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把目光转向于全国啊，全国的岗位。来关注一下啊，这则信息出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直属事业单位2026年度公开招聘公告，这个是第二批啊。来看一下它的要求，年纪呢是不超过38岁。啊，有一些情况不能来进行报考，但是他的招聘对象呢是202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含两年择业期内没有落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生，不含的是什么呢？所有的朋友听一下，是各类的委培定向啊，委培定向。那应聘人员在校期间和两年择业期内应该是什么身份呢？就是没有缴纳社会保险，所修的课程全部合格，2026年7月底之前取得最高学历对应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这个是2026年的啊高校毕业生。那留学归国人员也可以，也是啊需要在今年的7月份之前取得相关的学历学位，并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如果说目前已经回国的话，也是没有落实工作单位的啊。留学回国人员可以报考招聘对象为应届毕业生的岗位，具体的情况关注附件啊，其他的不多说了，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8月19号下午的5点钟报名截止啊。所以呢感觉这个还合适啊，或不能说合适，就是说我的条件符合的话，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到他的官方网站当中自己来看一下。这则信息出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他的官方网站当中。好的，最后一则啊信息出自于滴滴招聘啊，没错，就是那个滴滴打车用的那个滴滴啊，滴滴招聘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滴滴2027啊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启动了啊，这个秋招已经开始启动了。它现在呢需要的是2027届的毕业生，毕业时间呢是2026年的9月份到2027年的8月份之间啊，8月份之间。然后呢它标中了一个什么呢，是中国内地大陆以毕业证为准，非中国内地大陆以学位证为准，且你的最高学历啊是毕业后无全职工作经历啊，什么意思啊？了解一下。然后呢，他现在在招的一共是九大类啊，比如说工程类的、算法类的、机器人类的、运营的、安全技术、产品、数据的、商分的，包括金融业务类的啊，这九大类都有。他的工作地点呢是北上广杭州深圳成都啊，这个北上广深广州啊，这个深圳成都杭州这些地点。那其他的地点的话呢，可以关注他的官方网站当中自己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已经开始投递简历了。部分岗位是需要笔试的啊，在线的笔试的时间呢是8月下旬，一共有三次投递的机会啊。有一些朋友说、哎、有一些用工单位他可能只有一次或者两次的机会，这个呢是三次啊，三次主动投递的机会。所以呢上面有投递的二维码，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他的官方公众号，然后呢在这个二维码当中啊来进行投递简历都可以啊，都可以。好的，和大家分享了几则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如果说想要了解更多的这岗位信息的话呢，可以关注明天早间7点钟和大家分享的信息内容啊。如果也想看一下直播间当中有没有适合你的岗位信息，也可以来进行私信啊，多种方式都可以来进行沟通。

有一些朋友说，哎，你原来说播出的时间不是早7点到8点半，然后中午12点到1点半吗？因为现在啊，就是招聘的整个的内容放慢了，所以呢，我们啊，这个中午啊，早间中午这两档的直播是给大家暂停了，但是不代表说，哎，我们直播暂停了我们就没事了，干呆了，是不是？那你看周六以及周日的我们这两场仲裁直通车也是啊，归集了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内容，让大家了解，给大家普及这方面的知识，希望大家都了解，但是呢在真招的时候啊，真在工作的岗位等等的时候用不上啊，用不上，所以这方面一定要了解。有需要的话，周五、周六下午的1点半到3点钟，别忘了关注仲裁直通车。那你要想了解岗位信息的话，明天早间7点钟，我继续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好吧，那今天早间呢，就是这样了啊。明天同一时间7点钟，一直有你的直播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